0: 他说啊，他当他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刻，他我以为站错人了。
1: 我曾经有过这种看到真人之后的反差感特别强烈的，那是看到费翔，我说的是另外一句话，他真的怎么这么会这么高？郭晨身高有多少啊？
0: 郭晨1.67米。那
1: 是为什么他一直让我感觉他有1.74米呢？
0: 你在电视上看他呀。
1: 哦，在电视上看他。
2: 然后再加上孩子效应。
1: 鞋子效应是吧？哎，他可能是身材比例。你看，同样1.69米，但我们的小鱼老师就不会让人有1.74米的感觉。
2: 也有可能郭富城他跳舞。因为跳舞的人本来就看上去抽条子，
0: 但是陈英也讲了，他说一场看下来之后，这么大一个年纪的人
2: 很不容易，
0: 唱跳到最后依然动作没有失误。
2: 对，
1: 顾神应该有60了，
2: 有了。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42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过青龙出口1公里左右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1522 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北影桥和晋江路段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字，交广早饭。交广早饭，早饭是每一位听着滴滴巴巴早上好奔赴清晨的朋友，是电波那头温暖的称呼，是我们共同的名字。共同的名字，交广早饭是成长，更是奔赴更大的烟火。
2: 这我基本上吃不下。
3: 对，
2: 没有，我们跟老师来说了早茶，其实也是想让，就是我们今天的家长朋友来听的时候也会感受到
3: 轻松一下。
2: 对，因为孩子，你看9月1号开学到现在已经。满打满算快20天了，
3: 对
2: 啊，给每一家孩子们有没有
4: 有时候哥哥姐姐大一点带着，像我原来外婆家住在那个夫子庙旁边，
3: 嗯，
4: 就带着我们去逛夫子庙，嗯，就到处逛。
3: 那时候
2: 爸妈不担心安全吗？
4: 那时候不担心啊，因为有哥哥姐姐带。
3: 那个时候小孩玩，哪怕打了一架或者是什么一点矛盾，哭着就回来了，家长都无所谓的啊。现在家长妈在群里面去艾特死里巴巴骂骂，怎么回事？一定要欺负他。
5: 对，现在的家长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当然我也是个家长，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过多的想干涉孩子的生活，就是干涉过多，以手机、短视频、游戏等等。他本质呢，也不是贪玩，其实是他现实生活中心理滋养的一个严重的缺失，对吧？比如说，你看他为什么喜欢那个游戏呢？因为游戏能给他及时的成就感。比如说我通关，真的松弛感，这是他生活里面现在他获得不了的。
3: 是的，
5: 他不用思考，没有压力，他能逃离他学习的焦虑。因为现在其实孩子学习压力，特别江苏的孩子还是蛮大的。
3: 而且现在家长很多就很少是表扬方式和鼓励方式的。
5: 对对，
3: 他在玩这个的过程当中，他能受到这种鼓励，哎，我过了，哎，我完成了哈。对
5: 对，还有就是他通过这个玩游戏呢，他觉得他可以这个有掌控感，因为在生活里面，我们很多妈妈可能给孩子的这种就安排的。太全面了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过于多了，
3: 所以全职妈妈有的时候也蛮可怕的。
5: 对，因为
3: 她的一门心思全盯在这个孩子上的，这也很可怕。
2: 注意力太过集中。
5: 我们在学校里面工作嘛，我能遇到很多事，比如说两个小朋友，像刚刚您说您家上一年级对吧？比如说一年级小朋友其实之间有的时候打打闹闹是正常的现象，比如说课间对吧？两个小朋友，我们今天可能好一下，明天可能有点小矛盾。
3: 对。
5: 但是现在的有的家长呢，就是会过多的干涉，比如说孩子回家一倾诉以后，他就会觉得。不能接受，那么有的时候他就会把它上升为校园霸凌，他说哎呀我们家被霸凌了，其实有的
2: 霸凌了，
5: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3: 对，
5: 家长无暇顾及，对吧，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的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就过于敏感，对于孩子的也是控制过多，
3: 对，
5: 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自主权越来越少，其实我个人倒认为就是可以适当的放手，给他这个成长的空间，然后教孩子去玩，其实玩有的时候家长认为哎呀怎么能玩呢，这个江苏升学压力这么大对吧，玩就是放纵，
3: 对，
5: 那么就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就是可能放了学接上孩子谈的是学习，回到家吃饭谈的还是学习，学完习就是送辅导班，培训各种卷，
3: 对，
5: 所以孩子就已经都不会玩。
3: 就家长跟孩子聊天的内容里面，除了学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乐趣的事儿可以说，甚至是开个玩笑。
2: 但其实玩这件事情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3: 对，
5: 我认为很重要，其实很重要。你看现在，因为我们家比较大了，我们家高中了，我突然就发现他不想出去玩了。我说今年暑假，我说你有想法吗？

0: 他妈妈，他说跳舞成了我就是在对学业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释放。然后现在到了高中，你会发现跳舞带给孩子的，虽然这个孩子没有考级也没有拿证，亭亭玉立，因为舞蹈会让他整个人的身形非常的舒展，所以就是坚持，而且要选择尊重孩子的兴趣。
1: 是的，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你们是不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特别盼望这个春游秋游。
2: 对对对
3: 对对对。
1: 但是只要语文老师说，哎呀，我们春秋游回来请大家写一篇几百字的作文，立马大家就觉得很扫兴，是吧？
2: 哎，
0: 对对对，
2: 就不需要不需要算了。哎，
1: 还有就是父母带我们出去玩说，哎，今天我要带你去扬州玩一下，比如说啊，说哎呀，你回来又写个五百字作文，写个游记。
0: 对，
1: 然后立马自己是不是就觉得，哎，不想去玩了？
2: 对对对，
1: 因为回来还要写游记，主要不想写游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去玩的时候，就是我也建议，就是不要去过多的去，
2: 就让他玩
1: 啊，有负担的让他去玩。
2: 对对对，
1: 就是你玩回来一定要干嘛干嘛，有孩子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2: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真的是让他去释放自我。其实刚才那个娜娜讲的那个舞蹈的那个事，我是非常赞同的。
2: 嗯，
1: 比如说学舞蹈是一定要考级吗？我认为并不是的。
0: 嗯，
1: 其实对于爱好舞蹈的孩子来说，他其实跳舞是一个，
2: 对，
1: 是他情绪的一个释放，
0: 对，
1: 对吧？是他一种情绪的调整。那么他可能今天焦虑了，学习累了，他去跳一个舞，那么他回来会对他的学习也会造成影响。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学会去共情孩子。
0: 嗯，
1: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其实很多的时候不能只是要求孩子理解我们，就是我们的经常人家开玩笑讲有一种呢叫你妈妈认为你呢，
2: 对，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的一些给孩子做的东西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2: 对，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就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就他高中跟同学出去玩，我就一直不放心，各种照应他要怎么注意安全。儿子说就说，妈，我都多大了，你是不是可以不要这么担心。哎呀，我之后突然听到这句话，
0: 确实，
1: 对，我就自己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确实我们作为家长，
0: 谢谢尤
1: 会放手，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谢谢尤老师今天给我们那么多
2: 的
0: 分享。
2: 对对对，
0: 从如何培养一个会玩的孩子到这个背后，其实还引申了很多的亲子关系的相处。
2: 嗯，
0: 感谢尤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干货。
2: 谢谢谢 谢
0: 大家也可以选择我们大蓝鲸 APP
4: 的好礼相伴。
5: 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温馨提示，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活动即将收官，
4: 现在报名邀请好友即可拿加油券，持续打卡解锁超多好礼，满足条件更能赢取整吨汽油奖励。
5: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参与，
4: 守法平安出行，丰厚有礼等你来。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幺零。

0: 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2: 慢慢的陪着你走。每天早上啊，无论你是在哪里，只要选择我们，你就可以听到我们，我们给你传递的一定是一份每天早晨最快乐的心情。
3: 对啊，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嗯，其实我们一直是在分享，之前是会分享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信息，交通的信息，分享好的心情，然后现在还分享在你家里用得上的好物。
2: 减567
4: 单
2: 一身高，我们7:50通知大家，大概到8:10全部售罄。这就是口碑，早饭的信任，早饭的选择下单是他们认可。
3: 我们有一位微信名叫莫的男早饭，他之前的时候呢就选择带着益生膏去西藏自驾，
2: 是，
3: 然后回来了以后就特别感慨，他说哟又要吃益生膏了，
2: 哎，小节目区都要吃益生膏。
3: 然后他就讲，他说去西藏自驾回来以后感慨，因为有了益生膏，整个行程啊，他就觉得自己的体力就特别的精力旺盛。
2: 这个而且没有高反啊，这个益生膏方法呢可以两种吃它，一种呢直接把袋子撕开之后往嘴里一挤，嗯，然后吞咽下去，还有一种
3: 对，
2: 哎，
3: 要吃两条，
4: 要吃两点，
2: 还有一种可以用水冲泡啊，用水冲泡。
3: 哎，用水冲泡吃完了以后会不会把它稀释掉了？
2: 没有，
4: 建议用水冲泡。
2: 我跟你讲，
3: 哦，反而建议用水，
4: 反而建议用水。
2: 用水冲泡的时候几点要求啊？第一个，嗯，你把它挤到那个杯子里之后，
3: 对，
2: 不要用太多的水冲泡，
4: 对，
2: 不要用太冷和太热的水，用温水把它冲泡。喝完之后，怪这杯水，我一个上午就跟他干了。足以再来一杯，你再来一杯，
4: 因为还有挂壁，
2: 哎，然后我拿个条根直接变上脚纹。
3: 那要这样讲的话，那我像之前我就是一条，把它直接这样子从下面这样子慢慢，
2: 哎，弄，
3: 换句话讲一扒，但是会不会还有残留？
4: 没得事，
3: 吃不干净，
2: 那很简单，
4: 不是用那个。你找一点水灌到那个袋子里面，灌一点点，朗一朗。
2: 对
3: 呀，
2: 在家里面拿小剪刀把它剪开，石头从上到下一撇就行了。
3: 好的天哪，花到石头里，旁边像小袋子一样，不至于。
4: 哎，那毕竟一盒里面有20包呢。
3: 哎，真是一不差这袋儿。
2: 这个天其实大家
3: 很多的早饭可能对这个词比较陌生，
2: 是，
3: 你可以自己搜一下嘛。现在不是还有 AR 嘛？
2: 哎，
3: 你可以问一下 AR， 什么是人参皂苷？
2: 告急哦，
3: 它是这种活性提取物，它其实是对于你皮肤的修护抗衰
2: 是
3: 非常好的，
2: 嗯，
3: 对，所以早饭们赶紧来我们的交广早饭专区，现在依然还有99元。

0: 快乐有很多种，
1: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1: 一起分享，
0: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1: 家人哦。
0: 滴滴88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一路平安。
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爸爸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1: 滴滴爸爸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困得不得尿，
1: 那我妈走吧，
2: 也行。哎呀，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中秋假期江苏是阴雨蒙蒙，
1: 对对对，
2: 中秋节当天降水比较强，部分地区甚至会有暴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
1: 我们在这里要特
0: 物质啊，这个只是糙米。嗯啊，哎，那是第一层糙米，营养物质全在上面。嗯，他们后面会经过二次退啊，然后抛光，嗯，然后选色，嗯，最后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序，才到我们手上看这种白白的这个大米。
1: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那个老人家去买米，那时候到米店嘛，嗯，有好多米摆在那一排，他们都会拿一把稍微闻一下，
0: 闻一下，哎，闻一下，主要闻一下这个米是不是新鲜，
1: 有没有霉
0: 霉味儿啊？
2: 你知道脱下来的稻谷还有什么功能吗？
0: 退下来的，比如说麦麸，
1: 嗯，给猪吃啊？
0: 那个是给猪吃的。
2: 稻谷不是？
0: 稻谷不是。
2: 稻谷有什么功效吗？
0: 有人拿那个稻谷会去做枕头的那个枕芯。
2: 哎，对，稻谷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除湿的、防潮除湿的，
0: 对，
2: 特别吸潮。
0: 对，嗯，然后我去五常的时候也专门拍了一段整个稻子稻米的一个过程。哎，我过一段时间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国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嗯，所以说这么多，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新米2026年的
0: 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
1: 新米
0: 在
1: 预售上架了啊，
0: 25号我们从五常当地直接给所有下单的早饭
1: 是
0: 发货，
1: 因为那儿它讲起来是丰收，但是它产量都是有限的。
0: 对，
1: 我们是产地直发，
0: 对，
1: 直发，这个很重要。
2: 对，EMS 限割，然后9月25号的时候，按照各位下单的顺序，我们就陆续发货。
1: 说一下价格，
0: 价格188块钱五斤，这个是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价格，交广早饭的价格。5公斤88元，
2: 就是88可以到手10斤，
0: 10斤米，
2: 哎，10斤一袋，然后原价188，现在是88，足足优惠了100块。
1: 就到新选交广早饭专区里面，那个米啊是选那个蓝色包装袋的啊，
0: 对，天蓝色包装袋，上面有中国地理标识，然后五常的音标，包括 GBT19266。
2: 大家可以看到有6000-7000位早饭在过往的时间，他们已经陆续的在反复的购买，这都是大家非常好的一个好评的大米。9:52，我们在这边也提醒到收音机旁的车友，由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还没有报名的车主要抓紧时间，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领取满15元通用汽油券，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可以再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坚持每日线上签到7天，红包雨15天抽奖，坚持。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白鹭湖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尽，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2: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

0: 好。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十一狂欢启幕，言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十一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西西共度家国团圆。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啦！十一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5: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6: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7: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8: 不止于听。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此刻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镇宜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主桥面都会有着车多缓行情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主要来关注一下油价的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于9月24号本周四晚24点进行九月份的第二次调整。按照当前原油变化率10.31%来看，预计汽柴油每吨上调600元，折算以后每升大涨0.44到0.52元。按照家用车一箱50升油量来计算，加满一箱油要多花22到26元。大家这几天记得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九广双声道，
1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3: 天空之城说，新的一周开始了，两位老师一如既往的呢来聆听熟悉的声音。其实昨天我们也是正常的播出的，
14: 哎，
13: 只不过这个内容呢有所调整，所以刚才有朋友说昨天听好像没有等到，因为我们上半段是其他的内容，
14: 交通在线，
13: 对、
14: 啊、
13: 然后我们下半段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回复的。
14: 嗯，下半段是正常的直播啊，
13: 是是是，
14: 可能有些朋友没等到后边。
13: 对，
14: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正常在直播，上半半段会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下半部分问题处理回应反馈。
13: 没错，
12: 交广双声道投诉。
1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

0: 虫子这些是不是了解啊？
1: 嗯，
0: 到底是什么虫子啊？到底是什么虫子？有没有毒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就此来发表观点。
1: 嗯，库米拉说，这个虫子看上去呢不大啊，赔偿是要的，但是呢，他认为这个2000是有一点太多了。他说大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吃饭，一个女生呢吃的菜里边发现一条青虫啊。

0: 苏销售公司，提醒广大江苏车主抓紧参与
1: 报名，邀请好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
0: 恪守行车规范，更有机会冲击整吨汽油大奖。
1: 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浩客驿站公众号或全民会加油小程序即可报名。
2: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丰来宝28周年店庆了，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丰来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来宝。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8: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购物抽大奖，
8: 汽车使用权免费拿，全年加油免单，
1: 中国石化一节赢取超值好礼，
8: 全益会员加油满200，便利店消费满50即可参与抽奖哦。
9: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0: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皆美味，
11: 哦，真是太好吃了。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我们看到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下桥口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镇宜枢纽附近， 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雁南枢纽附近溧阳西路段，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金发区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作为主持人来说呢，也许我不该这样讲，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哈，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人家提500，我就接受了，不会到1000的。其实赔1000，我个人是觉得也差不多也就得了。
1: 这个食品安全法一赔10，
0: 不
1: 足1000的是1000块钱的这个顶格的赔偿。
0: 那个是顶格，而且它一定是出现这个后果才会有支持的。
1: 如果说他因为吃了这个虫子有毒的虫，如果是有毒啊，身体产生了这个什么毒害，
0: 对，
1: 就医了，那么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就医的这个赔偿呢是要另算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身体呢也没有什么异样，只不过前两天呢他觉得很恶心，吃不下饭，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索要这个2000块钱到底有什么依据呢？这个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依据的。
0: 所以刚才超市同志也说了，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下一步再谈，对吧？然后我们先把这个事情呢按照他的要求能够鉴定好，因为现在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超市他说的还是比较客观的。你像刚才我们在问他说这个虫子你们承认不承认是你们的，他说我也没办法确定，对吧？因为他毕竟哪敢跟人家说在走流程，完全是在应付，然后说什么不懂，那你不懂在这个岗位上干嘛呢？你管这个事儿了，对不对？9月20号，我们联系到了这个淮安涟水县金轮世家小区的物业主任，他表示啊，正在红日市区呢这个办理此事，由这个物业公司提出相关的凭证，再由社区呢申请材料，最后啊由往住建部门通过招标投标安排维修。那这个流程还要多久呢？物业主任表示说应该很快了。
2: 刚好现在就在社区谈这个事，我们负责采集材料，哪家比较修的，哪家墙面什么问题啊，我们采集这个证据啊。
3: 然后社区来准备材料。
2: 社区啊，对啊，由我们那边那个住建局啊公开招标，招标人来维修。
3: 大概要多久啊？
2: 现在应该是很快，好的已经差不多了。
1: 昨天下午投诉人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反馈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我们节目关注之后呢，无论是小区的物业还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态度啊明显变得积极了啊，已经主动和他联系，都表示一定会尽快的完成申请的流程。
0: 是，
1: 那么他对于我们节目组的报道呢也表示感谢。
0: 这个事情其实也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啊，因为大家的共同感受是现在申请物业维修基金进行物业维修呢非常之难。首先你得这个单元的所有人同意，那万一有一个人不同意你就没办法进行，然后呢又找了很多的理由，刚才还说什么他们不够专业，中间还送错了材料，像类似这些的问题都是严重的，就是阻碍了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啊它使用的一个效率。
1: 是的，申请公共维修基金本来是为民解忧的一个应急的通道，但是在涟水的金轮世家小区却走成了马拉松。你看他这事儿拖了多久，是不是？
0: 是。
1: 而且我们江苏省呢其实有相关的规定，刚才已经介绍了，他是要求要限时办理。但是遗憾的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呢他没有对这个限时是多长时间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所以呢你看下面在走这个流程的时候啊就非常的慢，一拖再拖。
0: 我说句良心话，这个我们省内像这种情况绝不止金轮世家涟水的这一家。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就是用这个基金太难了。难在哪？为什么有政策却难以执行呢？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我觉得实行这么多年大家有一些反馈，那在政策层面能不能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因为给我们的共同感受是用物业维修基金的时候很难用到。
1: 好，那么这个事情后续怎么处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完流程，我们节目组会持续
4: 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洛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

0: 听每日金腔，游千年成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1: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
1: 系统。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
2: 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0: 3-0获胜。今天身穿白色队服的中国女排充分发挥网口高度优势，拦网和多点进攻持续压制对手，25-16中国队拿下第一局。
5: 其实这次亚运会也是一直在找我的发球的感觉吧，因为其实场馆不一样，因为我们小组赛场馆不是在这个馆里面，所以还是在慢慢的找到自己最好的发球状态。
0: 第二局，中国队攻防运转流畅，在整体走势上控制得十分到位，以25-16再赢一局。拦网方面，中国女排完全占据优势。
5: 还可以吧，就是我觉得进攻上面也是正常发挥，然后拦网上通过昨天的一些训练，可能相比于前两场小组赛会好一点，今天也拦到了几个好球。
0: 第三局，越南队拼抢积极，灵活多变。中国女排没有松懈，在攻防两端稳住节奏，最终以25-11拿下，并以3-0的大比分顺利挺进四强。明天中国女排将迎来半决赛的对手泰国队。
5: 我觉得首先还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吧，然后经过一些总结，然后再检验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备战。我觉得就是姐姐们还是在

的月饼礼盒就选这款燕窝流心月饼，送客户有品味，送家人也很贴心，自己吃更是一个精致的下午茶。燕窝流心月饼99.9元到手两个礼盒，包邮送到家，4007101919。

0: 上午的11:33，感谢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大蓝鲸 Live 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是天下体坛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9月21日星期，首先呢要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好消息哈，也就是我们大家所非常喜欢的胜李豪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当中斩获一枚金牌。那么呢，胜李豪是在刚刚哈结束的10米气步枪男子团体决赛当中，和他的队友马思涵、张长虹，他们三个人所组成的中国队以总成绩1899环摘得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所收获的第12块金牌。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是中国射击的传统优势项目。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一直到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中国射击队完成该项目的4连冠。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这个项目被取消，而在队在开幕战当中哈，他们是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1: 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水实现了亚运4连冠，此番出征名古屋，全队的核心目标就是卫冕，续写亚洲霸主的统治力。头戴白色泳帽的中国队在开场哨声响起之后，就利用速度优势抢到球权，此后连续破门防守果断，限制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进攻。因为实力上的悬殊，两队的教练席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画风。乌兹别克斯坦主教练用喊的方式执教，全程状态紧绷，而中国队这边相对从容松弛，稳中练兵。
2: 几名刚刚征战了亚冠的球员回归首发，不过本场比赛在中国队的防守限制下，伊朗联赛金靴侯赛因扎德领衔的攻击群表现平平，14射门无一射正。
3: 伊朗在亚洲层面是大家不容置疑的一个强队吧，然后球队在上一场比赛结束后，首先对上一场比赛做出了一定的分析，然后总结在这场赛前通过教练组的给我们开会指导加上训练完成的不错。
2: 中国队此役控球率只有30%，但球队在下半场加强中场控制和逼抢，进攻端屡造威胁，尤其王玉栋表现活跃。第49分钟，无锡后场带球推进，王玉栋接球后远射背扑，这也是全场两队唯一的

0: 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1: 中国最具品牌音响，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
0: 滴滴巴巴去旅行，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20年的9月21号星期一啊，这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但是呢，昨天我们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啊，为了这个国庆假期进行了调休，所以大家已经上班第二天了。中午的12:05，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问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憨憨。你一定比较好奇我的搭档朗朗去哪里了，告诉各位，他已经是喜提啊，这个超长的假期。对，从现在开始起呢就休年假了，一直呢到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啊，能够回归到节目当中。那也希望能够利用这么长的这个假期，好好的感受诗和远方带来的那份快乐啊。那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假期有怎样的一些特别安排啊，那现在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大家可以通过江苏广播大南京的 APP 啊，或者呢加入我们节目群，来跟所有喜欢这个世界旅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啊。那如何加入呢？方法非常简单啊，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记得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加入我们去旅行的节目群生活圈，跟我们的节目呢实时保持联络。大家也比较关心啊，最近天气的变化。那我们江苏呢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偶尔呢会出现一场阵雨啊，这样的天气格局呢还在延续当中。今天呢一直到23号，我们江苏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呢今明两天部分地区呢有零星小雨。23号呢天气相对更好一些，24到27号呢全省会有持续的阴雨天气，降水比较强的时段呢出现在25号的中秋节，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26到

27号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中雨，部分地区的大雨。这两天啊，大部分时段的最高温度呢是27到29度，所以这个中秋假期我们江苏呢会阴雨蒙蒙，中秋节的当天呢降水比较强，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的状态，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要格外的当心了。省会南京呢明天上午是阴天，下午呢到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呢是28度啊。哎，说到我们身体健康啊，就是血脂如果异常的话呢，不少人第一反应是不是他大鱼大肉吃多了。但是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类人啊，平时吃的也并不油腻，但是血脂呢却是居高不下。一项涵盖超过了41万人的研究发现啊，原来缺觉就会让血脂悄悄的失控了。睡眠呢和血脂呢主要是在免疫和炎症通路上呢产生了交集，就长期啊，如果你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低下，就会引发机体的慢性炎症的反应。那这种长期的生理压力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皮质醇的分泌增加，并且引发胰岛素的这个抵抗啊。那需要我们大家注意我们身体的就是熬夜党啊，包括倒班一族，还有严重的打鼾者，就会有那种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和高压的一些焦虑人群，就更容易因为睡眠问题而引发高血脂。那如果我们想身体更健康啊，应该做到哪几件事呢？首先就是要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平时啊建议大家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我们的睡眠呢有7到8个小时，而且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呢远离手机和电脑。那第二点就是除了快走、游泳等等有氧的运动之外呢，建议大家加入弹力带的练习，还有深蹲这种抗阻力的训练啊，不仅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还能够有效的去加深我们夜间的深睡眠。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饮食方面注意控糖啊，饮食呢不仅要不油腻啊，更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啊，多吃一些像膳食纤维啊，用这个坚果、橄榄油当中的不饱和的脂肪来替代猪油等等一些饱和脂肪。当然我在想啊，人只要健康了，对，你就更有活力，然后能够有精气神去理解和了解这个世界有多神奇。好，今天我们滴滴八去旅行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啊，跟大家分享到一则新闻，就说到的是浙江的一个地方推出了叫猪颈房啊，这个猪真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到的那个猪肉的猪啊，跟猪而眠是8888块钱一碗哦，将近9000块钱啊，所以有网友啊就在网络上留言说，哇，这一碗睡得还真香。我不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猪颈房你会不会去尝试啊，那也问问大家，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大家也可以天马行空的想一想，你最期待啊和这个地球上面的哪一个动物叫香。

不论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

0: 分化时间与现代诗与已经灭绝的动诗之间的差距相同，因此呢，研究团队把它命名为叫蒂尔卡约虎猫，这也是发现的全新的一个猫科的物种。好，来自于玻利维亚的森林当中的奇怪小猫，当然是打双引号的。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在很短暂的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滴滴巴巴趣旅行，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节目群，一起来聊聊天吧。
1: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中秋将至，又到企业发福利、团队答谢、商务送礼的黄金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不高价、体面又有质感的燕窝流心月饼礼盒。市面上带燕窝的流心月饼随便一套都是大几百，送礼有档次，成本也高。今年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99.9，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1900，4007101900，和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下单。那这款燕窝流心月饼单盒成本才40多，中秋企业团购、单位福利、公司答谢、亲朋好友送礼全部通用，礼盒都是限量备货，想要批量采购企业团购的朋友不用对比，不用纠结了，99.9买一盒再送一盒，两套的高端燕窝流心月饼礼盒。

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混行路段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宜枢纽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武进金发区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主桥面道

0: 也善恶对抗。实力派演员于谦、梁家辉同台飙戏，看点十足。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重新上映，为观众带来加码真享版体验。动画片《红孩儿火焰山之王》画风绚烂，情节高，
1: 月球4000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六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这个秋天，四红湿地上新，白鹭湖大雁凌空齐飞，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镜，夜宿湿地，还你一场深睡眠，来看秋天该有的样子。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11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奇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
5: 中国的回音。神女疯癫，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厂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6: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7: 启程吧，
6: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8: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我是憨憨。午间的1:0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6.1江苏交通广播网。所有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喜欢，然后呢对旅行也有好奇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档节目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身边值得我们打卡的地方，然后诗和远方并重的这么一档。那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也不知道大家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欢迎你也加入我们节目群啊，然后跟所有喜欢旅行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分享你的旅行计划啊，生活。大家如何入群呢？方法非常简单，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10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国庆即将来的金秋美好时节啊，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呢也给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条的这个赏秋之旅的线路安排。实地呢我们采线了精品的线路，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这是从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仅需要4399元啊，4000多块钱就带各位一次玩转了我们国家和越南两个国家的风光。全程呢入住的是4晚携程的5钻酒店啊，5钻一晚上是边境特色的民宿，所以

0: 健康月饼的设计让健康理念能够走进千家万户呢？
1: 秋风吹过，万物丰盈，不必远赴千里，身边就有动人秋色。郊野徒步，湖畔漫步，乡村寻味，处处都是秋日惊喜。滴滴巴巴去旅行，这个秋天让我们一起遇见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0: 怎么样，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刻了啊？哪一款月饼才是你的心头号呢？今年多了一些新的选择啊！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南京这么多的这个医院，已经推出了医院药食同源的这个月饼。哎，你想不想去医院里面排队也买上一盒呢？好了，我们今天滴滴巴巴去旅行呢，接近尾声的时候，也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啊！今天说到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哪种粮食啊是酿造这个绍兴黄酒的主要的原材料呢？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很多的好朋友呢都在纷纷作答，看起来大家可能我估摸着啊都应该喝过这个绍兴黄酒，对不对？你看笑看行啊 ，A 哥呀，刹那永恒啊，一晨啊，问题不大小，龙哥等等等等啊，很多好朋友都在积极的回答。正确答案呢，大家选择的还都蛮厉害的，就是糯米。你还别说，绍兴黄酒呢，它属于叫糯米黄酒。酿造它的主要的原材料呢就是糯米，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比较高，那发酵之后呢能够产生那种醇厚香甜的风味，然后搭配了绍兴当地的鉴湖水，就造就了绍兴黄酒独特的口感啊。那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如果你到浙江到绍兴去旅行的话啊，不光要打卡三味书，我觉得绍兴黄酒咸很酒家，哎，配点花生米，我们一定要把它吃起来小眯一口啊。好了，也要给各位江苏的车友提醒一下了，由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102.1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零违法的平安赢大奖活动呢进入了收官阶段，报名窗口期呢所剩不多，就还没有报名的车主呢想要冲击一吨汽油大奖呢，你得抓紧机会了。已经报名的司机呢也不要松懈啊，继续的保持零违法，保住大奖的资格。成功报名呢就可以领取满15元的通用汽油券啊，邀请好友报名，双方可以再各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坚持每天的线上签到，七天的红包与十五天的抽奖，三十天的翻牌汽油券呢、啊，非油好礼多多。坚持一百天的零违法，就有机会抽取整整一吨的汽油大奖呢。统一配备了50张200元的汽油券，全年加油大额补贴直接暴走。那微信现在就可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呢可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是全民会加油的小程序，都是可以参与报名，机会有限啊！希望各位车友呢坚持文明行车，争取把大奖带回家啊！最后呢，还要带来一个提醒啊，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的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呢，关注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的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的按钮，也是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图中呢，已经为大家标志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然后你点击这个体彩店图标。

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

这就是陆逊的计策。别看陆逊年轻啊，但是这个人啊，拥有跟他年龄不符合的这样一个智慧和经验，非常的老道。那、这儿计划成功了啊，手底下这帮牙将啊，啊，包括什么军卒啊，在烽火台上镇守的、有一个算一个，全被陆逊、陆伯言手底下这些军校啊生擒活捉，而且要挟他们，威逼利诱，威逼什么？你们啊，别嘚瑟，别动啊，也别言语，但凡一滋毛，我跟你说，把你们弄死的同时，你们家里人不还在荆州吗？等我们杀进荆州，刀刀斩尽，个个诛绝，看你们怎么办。哎呀，可别介、啊、爷啊，祸不及妻儿 啊，我们老老实实的啊，你们别害我们性命啊，我们也听话，也别伤及我们家人，你们说怎么办怎么都行。好，这些银两你们拿着，金子都收着。不敢，收着。哎，好嘞好嘞，您吩咐，你们给我们带路啊，带我们杀进荆州。好嘞好嘞好嘞。就是因为这个啊，威逼利诱的方式，各位，30,000人呢，吕蒙这个奇袭的部队是神不知鬼不觉，悄无声息，一点动静都没有，是进了荆州城。一进城来，吕蒙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10: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11: 财政部、国家体彩中心以及各省市体彩中心都集中发布了一批公益金的账单和成绩单哈，想问问王老师，这其中最核心信息怎样的呢？
12: 最核心的一件事就是2025年全国彩票公益金的总盘子出来了。2025年全国发行销售彩票是6279.69亿，一共筹集彩票公益金是1621.05亿，其中体育彩票卖了4193.92亿，筹集的公益金是990.94亿。这些钱怎么分配，都用在了哪里，在这一系列的报告和公告中呢，都有详细的呈现。关于彩票公益金的分配，再和大家说一说。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是各按50%分配的，中央集中的那一半再按四个方向分，其中最大的一块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占60%，第二块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占30%，剩下的民政部和国家体育局各占5%。
11: 嗯，也就是说，目前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有60%都进了社保基金。那想问问老师啊，这个社保基金和我们常说的社保是一回事吗？
12: 是的，中央集中彩票的公益金有60%都进了社保基金，是最大的一笔投入。根据财政部披露的2025年彩票公益金集中分配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去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支出是702.15亿，其中417.84亿直接补充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彩票公益金补充社保基金这事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从2002年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就开始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06年财政部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按60%用于全国社保基金。从规模看，这个补充长期稳定在数百亿量级。14-15期间，彩票公益金累计补充全国社保基金是1024.09亿，年均注入341.36亿。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我们日常说的社保呢，并不是一回事。我们平时说的交社保，应对的是社会保险基金，也就是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险。而彩票公益金重点补充的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首先，这两者的资金来源不同。社保基金呢，由中央财政拨款、国资转划、投资收益等构成，彩票公益金是重要来源之一。社保五险的钱呢，主要是靠单位和个人按月缴费形成。其次，两者资金用途不同。全国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是专门应对老龄化高峰期的战略底仓。它的功能定位是补充和调剂社会保障支出，确保在财政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仍能稳健运行。简单来说呢，就是应急兜底。社保五险呢，是和每月工资同时兑现的待遇，主要用于当期社保待遇的支出，比如退休金、看病报销等等，也就是当期兑付。再者，两者管理方式不同，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核心任务是积累资金，并且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保值。

0: 分值。那社保五险则是归属各地经办机构，且是所在财政专户里的，投资范围和领域受到严格限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保险基金可以说分工不同，但互相配合。像如果某地区的社会保险费用出现长期性的盈余，经国务院批准后，可以将盈余的一部分交由社会保障基金来打理运营，实现保持增值。那当社会保险
1: 憋着劲儿的推新品，尤其是想放在十一之前、那各款产品呢，好像在亮相之后都会让大家觉得惊为天人，这个价格
2: 是、
1: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在你心目当中哪款车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卷王。
2: 最近一段时间你心中的卷王是谁，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大蓝鲸 Live 当中给我们留言吧。
3: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4: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3: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4: 前沿技术，
5: 市场动向，
4: 热门争议，
5: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4: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2: 尝鲜局首先来尝一点鲜的东西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有很多的政策，我觉得伴随着假期的到来，可能也会吸引到很多的人啊。日前呢，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为打通房车、包括旅居车、旅居挂车、宿营车的消费堵点，培育房车露营等新业态，释放房车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了很多个措施。具体呢，比如说一，提升了房车的供给质量；第二呢，要优化房车的登记；第三，要保障房车通行和停靠；第四，要加强房车营地的建设；第五，强化房车旅游产品供给和管理服务；第六，完善房车租赁服务；第七，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第八，实施房车消费促进行动；第九，落实安全责任管理。
1: 嗯，是，这是关于房车的一系列的消息哈。
2: 就是看出来了啊，就是为什么现在有的车开始车顶上出帐篷了，对不对？就是让你出去玩去啊。
1: 嗯，但是那种车还不能称之为房车、
2: 哎、它里边讲了，就是包括宿营车、露营车这些都挂在其中嘛、对不对？
1: 可是他卖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房车，他还说自己是 SUV 啊、
2: 但是现在呢，有一种皮卡大家都知道嘛，叫旅居车嘛、对不对？自从有了旅居的这个手续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是普通的乘用车了。
1: 是，皮卡是皮卡，房车是房车，对吧？它是概念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不要过于去混淆这个概念，因为很多人其实买了房车，它是真的要在里边生活，
2: 但是对自己来说实现了一定的超越、但是距离目前国内的主流同价位水平来说，可能还有一定的追赶的这样一种空间啊、
1: 但是他说他叫大众，
2: 哎，是是是，
1: 他呢，我觉得还是有点历史包袱，是在于外形方面还是没有太大的突破，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2: 但是可能很多人还就是喜欢他这个长相，
1: 是我承认，
2: 对吧？
1: 我承认，但是呢，你又想去在新能源市场当中去抢一抢市场，可是呢，你还是长得跟以前一样的，非常的中庸和老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还是让人觉得买起来很尴尬。
2: 他更多的可能还真的是面对之前呢，就是老用户的转化，
1: 我理解，
2: 对吧？
1: 我理解，但是他难道就不想再去接纳一下新用户吗？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大众的用户在不停的流失啊，你没感觉吗？
2: 他觉得我劝他也不见得能劝回来，那就算了吧。
1: 是
2: 、可能也是一种躺的这种心态了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说一个新车啊，这个新车还真没想到它限量限这么少啊。憋了很长时间，坦克汽车终于官方宣布了坦克300虎克之路版本的正式上市。价格就一个价，一口价。
1: 25万元。
2: 25。
1: 首发限量300台。
2: 就300台。
1: 我怀疑你在骂人是吧？
2: 没，哎，你看看对不对
1: 啊，它是
2: 25啊，
1: 有原厂硬核结构，强大机械素质和

0: 你觉得哪台车可以被称为卷王？
1: 哎，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0: 可以站在你自己的品牌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帮你的朋友的品牌去说一说，都行啊。
1: 我觉得得说一说为什么它是卷王。
0: 对，你得说理由啊，你销量是什么，或者是价格是什么，对吧？配置是什么，都可以说一说啊。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现在提醒您了，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各位请牢记了，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的金融消费都更安心。
0: 我们还是想向您去推荐一下一路繁花游五龙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团啊，因为从那边

0: 都挺便宜的，然后配置给的都是非常的足的。但是呢，总有一个品牌就是在如此就是利润微薄的当下，它还能再给出一个让你啧舌的一个价格出来，所以这样的产品就是卷王。那领跑它其实说实话它是真的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跑出来的。我觉得它其实有几点做得很好，刚才提到的是什么全域自研啊，什么控成本，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外在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领跑也不爱跟别人去吵架，他不会在互联网上去有太多的纷争，这个就省去了他很多的精力，
1: 就是闷头投广告呗。
0: 他其实也不怎么去做，
1: 就他不是他投的广告啊，不是让自己的比如说一些 KOL KOC 去攻击别的品牌，而就是宣传自己的产品。
0: 对，他是有的放矢的投广告，就是他其实也这方面也是在卷啊。
1: 对，
0: 就是别人可能就是大面积的撒网，对吧，就是我一整片森林我都会要让他知道我的声音，
1: 我夸我自己的，然后我再批评别人的，对吧。
0: 对，但是领跑呢就让那一两棵树木知道，哎，我领跑已经出新技术了，出新产品了，然后呢他会更加的精准的去面对他的用户。然后就是再加上领跑他现在又在海外市场又在不停的去耕耘，所以就使得他在今天有如此好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1: 我们说卷他应该是怎么一个判断，卷是不是其实是性价比之选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时代的解释。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原来说你买一台车是性价比，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你花更低的钱买了更多的东西，
0: 标杆产品去打的，我比标杆产品一定要便宜，我的配置一定要更多，而且我有很多标杆产品它没有的一些卖点，和一些我的所谓的技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像领跑比亚迪这种能够有比较强自研能力的企业来讲，其实问题都不会太大。
1: 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比亚迪其实最近在网上面就是喷他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因为实打实你在你身边就能看到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们其实已经找到了一些就是所谓的正确的宣传的方法，就是我不是主动的树敌，我不是像这个消费品牌华为或者小米那种方式去到处去引战的那种，我呢就闷头做自己，别人别欺负我，欺负我又法无不在这儿，对吧，我闷头做自己，然后我的广告的宣传呢是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有意思，让大家会提升对我品牌的一个好感度啊。
1: 如果谈到是卷王的话，你觉得华晋算不算卷王？
0: 那妥妥的卷王，
1: 对不对？就他凭一己之力，真的是把华为乾坤高高在上的这样一种东西给拉到了这个我们面前来啊！
0: 对，曾几何时，我的确觉得华晋 S 是卷王，但是自从东风柳汽出了一个车之后，我觉得。是此刻的卷王的称号应该要给他了，
1: 那星海是吧？
0: 对，星海，对，那个10万块钱的华为的 ADS5，
1: 不是，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其实你看他那个外观
0: 啊，
1: 其实外观上面为什么说华晋可能让别人记得更清楚
0: 啊？
1: 是因为他那个外观长得太像问界 M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你那个星海呢，他还是自己特立独行那个长相，给人感觉对于我们原有的价格认知体系没有打动啊。
0: 是，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就不讲别的，我一个华为就足够吸引我了
1: 啊，是
0: 对吧？就是大家都用华为的 ADS5，我不管你是 Pro 还是 SE 或者什么样的版本，但是你用的是华为啊，而且你就卖10万块钱了，这个在我看来我就可以忽略你的品牌的东西了，
1: 对，
0: 因为我更认的就是华为。
1: 就像刚才那个有朋友在问说大众呢这个 ERA 的这个
0: T6、
1: 昨天上来说能不能大卖这个事情一样，你说面对领跑，面对比亚迪，面对像五菱宝骏这样的一些车，他怎么卷不过他们。
0: 对，现在消费者其实我觉得特别务实，就是为什么会频频的出卷王，那也是被消费者逼的。
1: 对啊，
0: 因为消费者他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忽略品牌度，但是有些核心的东西我一定不能少。什么叫卷王，就是卷王就是我同样的价格

0: 我能给你卷更好的产品。
1: 对，
0: 我有宁德时代的电池，我有华为的 ADS5， 我有激光雷达，
1: 我长续航什么之类的都给你加上。
0: 对，但是你什么造车工艺，你是百年车企，你什么底盘架构，我不在意，我不在意，我只要有这几个东西，在我看来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大的卖点了。
1: 你关键你看，就前几天的时候，如果有台车我们谈卷，按刚才那个标准的话，它也能算，就是极狐
0: 啊，是，
1: 对不对？

0: 南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纵横千里，畅行通途，畅行通途，陪伴您的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抵达，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让每一次抵达都更从容。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一路平安，每天下午3点到4点，途青和全省交警为您保

0: 各位笑话，欢迎你在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讲起来是全新一周，但事实上呢，今天是我们工作的第二天。昨天的星期天呢，是要跟国庆长假呢进行一个调休啊，所以大家也辛苦了。下午的3点06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各位好，一路平安，最专业的交管节目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代班主持憨憨。途经老师呢，因为身体抱恙了，当然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康复，回归到节目当中来。那其实啊，每天这个时段我们都会聚焦大家的日常出行的各类交通问题，也解读一下最新的交管政策，剖析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普及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为每一位车友市民的平安出行呢保驾护航。大家在日常的交通生活方面，如果也遇到了相关的一些疑难和困扰啊，此刻呢
1: 没有这种第四类的模糊分类，它分别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其中呢，只有电动自行车是真正的非机动车，也就是大家口中合规的小电驴，剩下的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它全部属于这个法定的机动车，完全按照汽车、摩托车的标准管理，无证、无牌、无保险，违规上路，它全部属于这个交通违法行为，会面临扣分、罚款、扣车等处罚。一旦发生事故呢，他责任的判定也会完全不同。
0: 那既然啊，这个分类如此的严格，那我们就要请潘警官为我们逐条的拆解。我们先从大家呢最常见啊、最贴合日常代步的电动自行车开始啊。就是很多的市民朋友买车的时候呢，可能只看价格啊、外观好不好看，然后呢续航能力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看这个车辆的参数啊。那最终呢，可能买到的就是不合规的车辆，上路以后啊，处处受限。那我们也请潘警官把合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硬性标准啊，你再详细的给大家解释解释，也方便大家对照自查。
1: 啊，这个完全可以的。其实通俗来讲，就是对照四大硬性标准，而且我们新标准呢，它弱化了一项这个辅助功能标准，只有全部满足这个硬性标准的，才是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也就是非机动车。这些标准呢，它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呢，它就是我们最高的时速，它是小于等于25公里每小时的，这呢也是一个核心的技术参数，它是安全限速，也是这个区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的一个关键门槛。很多车主买车后会私自改装提速，看似骑行更便捷，实则直接改变了车辆的属性。改装后时速超过25公里每小时。就不再属于非机动车，而属于违法改装车辆，上路是要严查的。第二呢，是电机的功率，它是小于等于400瓦，功率越高，车辆的动力呢它就越强，速度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安全风险当然也就随之越高。400瓦以内的功率完全适配我们城市短途慢行代步的一个需求，符合机动车通行的一个定位。

0: 第三呢，是我们整车的重量，它有明确的一个区分。如果是铅酸蓄电池的话，车型呢，它整车的重量是小于等于63千克的。锂电池等新型的轻量化电池车型，它整车的重量呢是小于等于55公斤。车辆过重会导致我们的刹车制动啊不灵敏，转向呢不灵活，遇到紧急情况无法及时避险，这也是新规严格管控车重的一个核心原因。第四点呢，它是我们电池的电压，它是小于等于48伏的。电压过高不仅存在车辆自燃、充电起火的一个安全隐患，也是机动车车型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第五，这个弱化的一条这个新规，就是新规取消了强制脚踏骑行功能，也就是说现在的合规电动自行车它不要求必须安装脚踏，也更贴合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些习惯，但这一条呢不能作为判定车辆类型的一个依据了，还是要以速度、功率、重量、电压四大核心参数为准。
1: 嗯，潘警官啊，这么一解释，相信大家就明晰了很多啊。那以后买车啊，自查车辆啊，直接对照这几项参数呢，就不会出错了。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啊，就是属于机动车的两类电动车，它的参数标准和定位呢，又是什么呢？
0: 那我这里呢，继续为大家详细解说，这个两类电动机动车的一个标准，大家一定要这个重点的进行区分。它第一类呢，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其实实际上我们严格的讲表述的话，叫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它的时速区间在25公里到50公里之间，无脚踏骑行这个装置，电机功率呢也大于400瓦，不小于4000瓦，电池不超过4000瓦，它电池的电压它是没有限制的。这类车型外观和普通的电动自行车它是高度相似的，也是大家最容易买错、最容易违规的一种车型。很多车主花着非机动车的钱买了一台机动车，全程呢无牌无证上路，属于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第二类呢是电动二轮摩托车，最高时速呢它是大于这个50公里每小时的，无脚踏装置，电机功率可超过4000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适配长途通勤、跨区域出行，完全等同于就是我们传统的燃油版的，就是二轮普通摩托车了。它机动车管理标准呢全部适用的。这里重点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其实外观呢不能判定我们车辆的属性，参数才是唯一法定的一个标准。不要这个凭借我们肉眼去判断这辆车，哎，它是电驴还是电摩，一定要查看我们车辆的合格证、车身的名牌，对照参数判定车辆类型，避免无意识的违法。
1: 嗯，确确实实啊，很多的车主呢都是踩坑在这一点上啊。那么从这个执法的角度来看啊，我要请教潘警官了，这两类就是机动车的电动车和非机动，
0: 规定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严禁任何载人行为。日常执行中呢，我们经常查到大人带2名孩子、青少年人这个载人超速骑行的违法行为，这也是我们校园周边事故高发的一个原因。最后是通行的规范这一块，无论驾驶人还是乘车人必须这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一个硬性的规定。骑行呢必须走非机动车车道，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随意变道，不超速行驶，严格遵守非机动车这个通行规则。
1: 嗯，看啊，通过潘警官的介绍，电动自行车的规则呢就非常的清晰明了了啊。那么两类机动车属性的像电摩还有电轻摩，那么上路标准呢肯定会更加的严格一些啊。那我们要麻烦潘警官在这方面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
0: 机动车的管理标准呢和汽车它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它门槛更高，处罚呢也更严。我同样呢也进行这个分点细化的去讲解。它第一是上牌准入更严格，就电动轻便二轮摩托车是吧，电动二轮摩托车它必须是列入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一个合规车型，

0: 才能办理注册登记，是吧？购车后呢，我们第一步必须是先投这个机动车这个交强险，也就是保障啊，有一个我们道路行驶的一个保险保障，这是法定的一个前置要求。随后呢，是携带车辆机动车合格证、车主的身份证、保险凭证等资料，前往车辆管理所或正规的摩托车登记服务站办理上牌。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在交管123 APP 的线下网点板块查询就近的办理网点，避免跑空。为方便讲解呢，后面我所说的其实这个普通二轮摩托车也好，还是轻便二轮摩托车，这个就是这个是更严格一点的定义，它是包含了我们的燃油和电动两种类型的。就第二类，它必须要持证驾驶，就是驾驶人需年满18周岁，考取对应的 D、F、E 这种就是三类的这个机动车驾驶证。
1: APP 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来留言报道，我们呢也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我们的警官主持人啊，是来自于镇江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潘定宏潘警官做客节目啊。好，那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很短暂的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一路平安继续回来，来为大家的交通生活我们来梳理一下。当然更多的朋友如果遇到了一些相关的疑难和困扰啊，交通出行方面，我们节目也会竭尽所能的帮助大家。

0: 中秋到，月饼礼盒正是采购旺季。现在的月饼，大家买的不只是月饼，而是那份过节的心意。给大家推荐一款燕窝流心月饼礼盒，来自国药。
1: 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得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成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2: 不是每只醉蟹都是五好醉蟹，小厨娘淮扬菜9年首一位五好醉蟹鲜，黄满膏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大师周小燕力荐，累计热销超100万只。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9月

0: 24日前，买八只陈年花雕赎罪蟹，就送中秋月饼礼盒哦。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1: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向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离吴江南出口3公里有三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S68 利吴高速往溧阳方向常州段过丁村服务区6公里有两车追尾后一小车撞护栏事故发生占第一第二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受到栈道施工影响，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车辆从主桥面开始缓行，车尾超过沈海高速常熟开发区出口，请注意提前变道。流量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和无锡东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近日，无锡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实施，进一步规范无锡市网约车管理，提升车辆整体形象与。
5: 没听说过
6: 啊，事故多糖、啊。对了，
5: 对，
6: 事故多糖是什么呀？
5: 嗯，是一种多糖
6: 哦，
5: 它只存在石斛里。
6: 哎，
5: 嗯，
6: 这解释的。
5: 如果你吃胡萝卜，里边有胡萝卜多糖。
6: 哎
5: 哎，
6: 来吧。所以那个现在把赞点起来，点到5000赞的时候，我们女主播出来让她好好小胆个好好给我们介绍。
5: 她专业。
6: 他专业，
5: 他掌握了石斛里边的秘密。
6: 哎，
5: 有石斛多糖，还有什么来着？胡皮素，
6: 皮是吧？
5: 皮胡皮素。
6: 哦，我听石斛皮素。
5: 对了
6: 啊，
5: 我石斛皮素是石斛皮素毒补我的破皮裤。
6: 不要不要吃饺子，
5: 不是
6: 补
5: 我的破皮裤，你拿个石斛灌醋。
6: 哎。不如吃抹布。
5: 有绕口令嘛，对不对？跟石斛相关的老话绕口令消费话都挺多的。
6: 花吧这个孩子。哎呀，听我们这真是节目茅塞顿开啊，我觉得。
5: 不是蚕蛹啊，这石斛啊还真挺硬的。
6: 对。
5: 它得煮着喝水。
6: 拿开水多泡。
5: 煮水。
6: 啊，泡出多糖来。
5: 对喽，煮水喝啊，你要真干嚼嚼不了啊。
6: 这没有干嚼的。
5: 我曾经见过那个生石斛，就是那个人家做成那一罐的。
6: 哦。
5: 拿出来搁嘴里啊，嘎嘎嘎嘎嘎退。连牙在它一块出来了，真的。那个倍儿硬，你得煮水喝啊。
6: 对对对啊。包饺子吃吗 ？Single 大哥，你就凭你刚给我们送这些，这几天给我们送的礼物，
5: 哎，
6: 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5: 石斛馅的饺子，
6: 哎，多好！你都榜一了，你想怎么吃还不是你的事儿吗？对吧？
5: 榜一大哥说了算，好吧？
6: 哎，你说了算，我这、
5: 赶紧点赞呀、啊，29000赞，我们、我们的石斛专家就在旁边呢，
6: 啊，
5: 正在准备给你们石斛灌顶一下，给你们
6: 就等着你们的，把赞点起来啊，2900赞，
5: 是的。
6: 啊，到现在到5000赞的时候出去啊，能拿公积金贷款买吗？我
5: 不支持。哎，现在公积金贷款有新的用途了。那天我们台里的公众号刚发了一个，
6: 哦哦，
5: 说是公积金现在可以用于装修。
6: 啊啊，是吗？
5: 对，你要是装修，你给他出具装修合同，他是可以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用的。
6: 哎，装修，哎，你别说啊，
5: 哎、
6: 我天哪，我还就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功能。那个，我
5: 而且你们平常的房贷，是可以用公积金，叫按月。

0: 从里边扣除的。
1: 哦，房贷也可以送公积金走。
0: 对呀、
1: 啊，哦，装修，对对，当然
0: 对。哦，交物业费也可以。对
1: 啊，是吧？
0: 交物业费也可以。
1: 啊，可以交物业费了。
0: 你看看，
1: 我的天哪，这回我们物业可发财了。
0: 你不看我们自个儿推送号推送的？
1: 我这
0: 刚推送的。
1: 我没注意，没注意。
0: 哎，
1: 啊、没注意，就是这个装修的事儿，我倒是觉得用得着。我最近我想翻新一下我那个车内饰。
0: 不对，不
1: 啊，
0: 跟房子有关系的。车除非是房车
1: 房车可以吗？
0: 房车也不行，房车不行，别听我胡说八道。
1: 我这个我这因为一直有好多的，你看
0: 装修租房也可以、
1: 哦、
0: 但是租房呢我曾经点过，因为我看看怎么把公寓给弄出来，你知道吗？我点过各种里边的链接
1: 啊，
0: 我一点租房，你在本地有名下房你不能租
1: 还有要求，
0: 对对对，
1: 它有一定的限制，
0: 对
1: 有一定的限制，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买房车装修也不好使，你知道吧？
1: 啊，
0: 知道了
1: 啊，
0: 反正你自个儿如果不明白，你自己点进链接里看去啊。
1: 对对对啊，
0: 嗯嗯，
1: 这个其实
0: 刚才说了，今天样品不好偷吃吧？哎，就是因为他们老看西西卖月饼在那吃月饼，卖鸭子吃鸭子，所以今天呢，他们给特意换了一个样品，今天卖铁皮石斛，哎，看西西怎么偷吃。
1: 好，
0: 就这个西西泡了一杯水泡一下午。就等着吃的，这
1: 对对对对，他就也是、哎、他就是尝个咸蛋儿先，听你们，
0: 哎，
1: 尝个咸蛋儿啊。哎，有时候是这样啊，就这个真的咱们这个老人是传下来的东西，说下来的东西，
0: 嗯，
1: 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吃什么喝，就这食物这东西啊，
0: 嗯。
1: 老外应该不了解吧？
0: 肯定不了解，
1: 他们肯定包括什么吃枸杞什么的。老外，你知道现在好多老外到了中国之后，
0: 对，
1: 就来旅游一趟的这帮老外
0: 啊，怎么样？
1: 回去泡枸杞了？
0: 哎，就是他知道这个好啊，
1: 他还真是就是
0: 好啊。
1: 来了之后入乡随俗，然后被这个，哎，就感染了之后，回去之后就带点枸杞，让国内的朋友带点枸杞，然后他也天天在那儿。泡威士忌泡枸杞啊，
0: 老外喝中国白酒已经往里扔药材了，你知道吗？
1: 满山逮蛇，加拿大的，我看
0: 对，
1: 我前一阵时间真的在看一个加拿大博主，就是
0: 嗯，
1: 就是自个儿弄的那个，可能是比较高度的威士忌还是什么酒，
0: 哎，泡酒
1: 我不太懂，
0: 开始泡酒了，
1: 哎，然后就真的是在外边去找买蛇，然后就往里泡。哎、这但是这个咱跟大家说啊，
0: 嗯，
1: 这个东西是就是泡蛇这种东西啊，
0: 你不能瞎泡。
1: 别瞎泡，衣服流苏
0: 那么多寄生虫，那蛇你还讲究活蛇往里边泡？
1: 它那个里边鳞片的里边的缝隙里边的细菌
0: 啊，
1: 寄生虫微生物特别多。
0: 哎，
1: 啊，你那个就是酒的
0: 蛇心说了，你知道好歹吗？你就把我往里泡，你真是你好你不要命
1: 了，你能活得了吗？
0: 对
1: 吧？
0: 对呀、
1: 啊，
0: 真是的。
1: 就是这还真是啊，
0: 嗯、
1: 咱们要一定要说，这属于叫移风易俗，
0: 对
1: 啊、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0: 对，
1: 我原来有一朋友就买过一这么大一坛子
0: 啊，
1: 然后里边就有一个大的眼镜王，
0: 我
1: 这当然是死了
0: 啊，
1: 已经
0: 肯定废话，肯定是
1: 啊，人家是泡好的，
0: 嗯，
1: 然后喝那酒喝了多长时间啊？那一大坛子喝了一年多，
0: 嗯、你瞧瞧，
1: 完事儿之后心想我是不是就泡的估计就差不多了，不能再往里续就没那么好了，
0: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把那蛇吃了应该更好吧，
0: 捞出来啊。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这情谊我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5: 燕之屋。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6: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6: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8: 中秋将至，又到企业发福利、团队答谢、商务送礼的黄金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高端不高价、体面又有质感的燕窝流心月饼。

0: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同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都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大教场隧道。玄武湖隧道和玄武大道在东阳坊立交，目前来看呢都是双向车都缓行。中山东路在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国家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也都在缓行。
3: 就是离林芝大概200公里、
4: 哦、
3: 一处景区、
4: 哦、
3: 藏区景区。其实那边的巴东措景区很大，
4: 高原马拉松。
3: 高原马拉松，
4: 我的
3: 不是马拉松，是越野赛。
4: 高原越野赛，
3: 对，
4: 哎、就是花样作死呗。这我懂啊，懂啊，懂啊，懂啊，懂啊，
3: 这个、
4: 换一种死法，我懂明白啊。
3: 这个，哎、这个就是这巴松措那个地方呢，就是
4: 错就是湖，对，说的对
3: 啊，
4: 嗯嗯，
3: 错就是湖，对，不就是江，
4: 对
3: 啊，起那边是，起跑就3500的海拔，
4: 你听听，
3: 最高达4700，
4: 你听听
3: 啊，
4: 这个怎么样？这种。死法你们觉得有没有够神奇、啊、
5: 回来的这
4: 能回来吗？
5: 你说呢？
4: 我不一定，你先别忙订回来的机票，
5: 我还过
4: 先别忙订往返的你知道吗？你先订个单程的看看情况。
3: 不回来要不然就贵了这样肯定是对吧，这是真的、
4: 哎、
3: 这个最高海拔是4700。
4: 嗯嗯，
3: 你什么概念？我才1.65米，
4: 那又怎么样呢？
5: 他到4700了，
4: 这跟身高有什么关系、啊、这跟身高有什么关系？
3: 我说没感受过。
4: 哎呀高原如果没有上去过的人呢，还真是你要上去体验一下，
3: 要
4: 一定要注意啊，
3: 注意
4: 不要上去就玩命跑啊。
3: 对对对，一般来讲就是上高原，像我们到丽江，
4: 对，
3: 然后第二天到这地方，
4: 嗯，
3: 所以呢他那边可以提前给我发消息，
4: 是的，
3: 他知道我晕车，
4: 哎，
3: 然后呢
4: 我就头一天，因为第二天他就跟我走一样的行程，
3: 对，所以他就可以提前帮我看那个路线晕不晕，
4: 然后我就给他发个消息，我说最好明天啊别急洗澡，
3: 第一天不能洗澡你就别洗，
4: 对，
3: 因为很可能因为洗个澡你高原计划了十几天的行程
4: 完了
3: 直接给你送下去了，
4: 什么感冒发烧喝大酒就这个洗凉水澡，这都是上高原的大忌啊。
3: 还有一个上高原之前，
4: 哎，
3: 你有没有感冒？
4: 对，
3: 也很重要，
4: 对
3: 啊，有些人上高原之前正好不好没赶上，就是没注意感冒了，然后就是小支气管炎，
4: 是的，
3: 你那会儿没完全好利落的情况下上高原也特别危险，
4: 哎哎哎，
3: 啊，
4: 所以
3: 各位就这真的啊，
4: 这不是开玩笑啊，你这个东西你就不要拿自个儿的这个健康去赌啊，
3: 这不是说段子，
4: 那不是那个谁脱口秀那个黑灯就说过吗，自个儿到那个西藏高原
3: 啊，
4: 头一天晚上跟一帮人喝的可开心了，喝完了半夜就发烧了，
3: 哎呦，
4: 他为了降降温洗了个凉水澡，
3: 哎呦，
4: 到后面
3: 有轻微的毛细血管破裂了已经，
4: 对
3: 啊，但是谈不上脑出血，还不是，
4: 对对，就是后脑勺这两根主供血的血管，
3: 哎，压力太大了，
4: 对
3: 了，压力太大了。好好聊聊、
4: 这
3: 个、
4: 讲了
3: 这
4: 么多高反的事，不是说吓唬你们，其实没有，现在的叫救助非常的及时了，
3: 对，
4: 而且也有相应的一些个什么针呐、啊、药物啊都有。
3: 一般来讲，这个你跟着团，像我们台里边的团去，刘经理里边的团去，
4: 哎，
3: 落地就是你只要说我不太
4: 舒服，
3: 嗯。随队医生直接上来，刚刚一针，
4: 嚯！今天这个
3: 解决了，
4: 眼镜没断过。
3: 谢谢啊，谢谢啊，曹磊，我天哪，哎呦喂，
4: 嗯嗯嗯，
3: 感谢感谢感谢。
4: 对、
3: 啊，
4: 这个你放心，你这保护措施不说了吗？几百米，你往那地上你随便一躺，
3: 包括
4: 真香，
3: 包括你去很多酒店，
4: 对，
3: 好点的酒店都有自己的那个氧吧，我们去那个
4: 房间里还有那制氧机，
3: 还有制氧机，对对对对，我们去林芝就有制氧机。哎呦，
4: 你这干啥呀？这
3: 拼上了，我天哪，好
2: 新！南京港首条北非集装箱京航线的首航船舶。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这个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一直为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商周优皇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哎，
1: 什么亡灵法师，我天哪，就是脏兮兮的啊。
0: 皮肤不是没买吗？
1: 脏不拉几，你不像中国那些个那个什么的道茅山道士什么的，
0: 我天
1: 哪，一出手都倍儿华丽，
0: 干干净净的啊，
1: 干干净净，仙风道骨的。他们那亡灵法师脏不拉几的，
0: 一身破衣啰嗦
1: 啊。对，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陨石术，这大石头人
0: 啊，
1: 也是脏不拉几的出来的。就他那个魔法不好看，
0: 这你这就这你是外行人才管好不好看的。
1: 哦，
0: 真正人家学的
1: 内行不是这个啊，
0: 哎、那行人家学的是文化，我不懂，我不太懂啊。就是英国的那个 single 啊，谢谢给我们的人气票，
1: 感谢
0: 啊。就是 single 那个、这个给我们这噼里啪啦往里走，这个、要钱的吗？这个
1: 凭什么不要？不要钱不早就没
0: 都送了，
1: 对不对？
0: 哦，谢谢，就是相当于小心，
1: 要钱，
0: 就是小心心是吧？哎呦，
1: 要
0: 谢谢啊，别太破费，别太破费啊，
1: 对不对？你看他们出行骑个队，骑个大笤帚，那玩意儿你这好看吗？我们都站在宝剑上，唰走。
0: 对，人家那
1: 骑个大笤帚，你这
0: 玩意儿扫厕所也拿它，
1: 对吧？
0: 对吧？扫房子也拿它，
1: 然后出行也拿它，
0: 对不对？你然后这个，但是确实呢，人家拍出那个片子来也挺好看的，像什么那叫什么？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
0: 啊，与那个凤凰石与魔法杯什么的，
1: 对对对，伏地魔
0: 啊，伏地魔就是叫哈利波特，那专门上的就是那个叫霍格沃斯魔法学校，
1: 对
0: 对吧？你名字听着就神秘，
1: 霍格沃斯，你想一想，
0: 霍格沃斯魔法学校1/4站台，
1: 哎，
0: 进去之后，人那边有校长，
1: 对，
0: 邓布利多，
1: 大胡子老头，
0: 大胡子戴眼镜，
1: 嗯，
0: 这个邓布利多熟吗？
1: 熟啊，哪集都有他呀。
0: 哎，这演员还在吗？好像我
1: 在，应该在。
0: 查一下邓布利多。
1: 邓布利多
0: 是谁不在来着？就是演那个骑马的白巫师那个
1: 金砖这事儿、啊。
0: 哎呦我天，我这有点心慌，从来没怎么收过礼物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一看这位是应该是苏州人，你点开看看是不是非遗金砖
0: 啊？是吗？
1: 而且是苏州相声人，应该、
0: 哦、
1: 我要没猜错的话。
0: 要不讲这个？
1: 为什么呢？
0: 啊，
1: 非遗金砖这个非遗工艺就在咱们苏州相声。
0: 哦。
1: 专门以前给皇上做金銮殿铺的地砖的，这个金砖为什么叫金砖呢？
0: 哦，
1: 那个砖的工艺特别好，炼出来那个砖呢，它是大砖，不是那个小砖 啊，
0: 大砖块啊，
1: 拿东西一敲有金石之声，当当的那个砖，
0: 但实际上呢，
1: 实际上就是泥烧的砖。
0: 哦，这样的，
1: 哎，表面极其光滑。
0: 啊，有这么个论，
1: 而且拿手一敲，当当的，跟金属一样。
0: 哦，所以
1: 。故名叫金砖。
0: 哦，有，我以为。

0: 为是真的金砖呢。
1: 哎，谁家拿我们家非遗做金砖的，那不早让人偷没了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独特的非遗工艺，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看在这么送这么多礼物的情况下，咱们给那苏州
0: 他是来做广告的，我估计人家就是来做个广告，
1: 用的太湖泥对吧？
0: 啊，你看
1: 太湖泥，
0: 我们
1: 苏州哪里？苏州相城。
0: 相城
1: 区你们应该熟吧？
0: 嗯，
1: 哎，这
0: 北部
1: 对、
0: 就是、北部，
1: 你们去那儿打听打听，有这个砖，你们说的对，你看看，
0: 对，
1: 你
0: 看看这个讲究还是知道的，
1: 对吧？这小心心送的值吧？
0: 啊，划算
1: 啊！有空你请、
0: 哎、
1: 我们去相城吃个饭什么的。
0: 大闸蟹到时间了，大闸蟹到时间了。我这两天就买了几张蟹卡
1: 哦，
0: 送朋友。嗯、
1: 对
0: 啊，但是蟹卡现在还不能不着急提蟹啊。
1: 嗯，
0: 过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给你们带点蟹卡。
1: 是的，
0: 好吧。
1: 哦，安排。有人说安排。哎呀，安排。还不是一个人、啊、另外一个人说安排、
0: 啊、
1: 就是能吃好几顿的意思。
0: 哎呦喂，安排啊，好
1: 安排，那行啊，
0: 关注他一下啊。
1: 说这不要脸。
0: 说我都吃腻大闸蟹了。
1: 哦
0: 啊，都吃腻大闸蟹了。
1: 都吃腻了。
0: 那你那真是
1: 不行，请把大闸蟹捐给需要的人，留给有需要的人，
0: 不要自己浪费。
1: 啊、对、
0: 啊，
1: 有个金砖博物馆，对吧？嗯，
0: 哦，是这么回事。我还是
1: 感谢啊，感谢。今天这个直播间送礼物有点疯狂，
0: 有点猛
1: 啊。但点不点的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咱们要把这股良好的风气继续下去，
0: 也可以，
1: 好吧？
0: 啊，嗯、你能看到的东西太多，像西安。
1: 哦，西安也是。
0: 跟南京我觉着可能在历史文化上能为己能比美的也就是西安了。
1: 中国有四个古都，东南西北各有一
0: 个，对，
1: 是吧？北就是北京，
0: 北京
1: 啊，南就是南京，东就是洛阳，
0: 洛阳
1: 西
0: 就是
1: 西安
0: 啊，
1: 这几个都是古都。
0: 对
1: 啊，而且历史文化非常的悠久啊。
0: 你像西安，就是西安是
1: 历史上最早被定为中国都城的一个座城市。
0: 对，因为它确实那个地方最早的时候，咱们中国的几个盛世都出在那儿。
1: 对
0: 啊，大汉、
1: 嗯、是
0: 汉朝，甭管东汉西汉了，其实都是有盛世的。
1: 是的，
0: 然后
1: 嗯，
0: 就是唐朝，
1: 哎，
0: 开国便是贞观之治。
1: 对，
0: 这个。就是完全，哎呦！一说起唐朝来，那、
1: 嗯、
0: 其实也是，你们先
1: 良性竞争，
0: 哎，良性，这凉吗？这个
1: 很凉啊，
0: 打凉了都。
1: 对于我来说很凉，
0: 这节目好碎。
1: 那怎么办呢？他一会儿送一个，我这刚想讲点历史，说点文化的，他一会儿咣当来一个，一会儿咣当来一个的，
0: 对吧？你这一直就不没法往下讲
1: 啊
0: 啊！
1: 有人暗戳戳的送了一束花，成为榜四了。
0: 哎，谢谢，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啊！
1: 说点历史，讲点故事，
0: 但是也确实是当时这个唐太宗把这个玉帝哥哥唐三藏给送出来的时候，
1: 对
0: 啊，玉帝这一去，此去西天，
1: 哎，
0: 几时可回啊？
1: 唐太宗当时拉着唐僧的手啊，
0: 太远了。
1: 玉帝哥哥
0: 啊，
1: 此一去西天，玉帝哥哥想什么时候走啊？
0: 啊，这等会儿啊，你这怎么是孙悟空的口音呢？
1: 他不应该亲切吗？看着唐僧，
0: 亲切不是这么说的
1: 啊
0: 啊，就这唐太宗
1: 啊，
0: 送唐僧
1: 对，
0: 亲自斟了一杯这个温酒，
1: 对
0: 啊，
1: 而且是一杯素酒。
0: 素酒，
1: 当时唐僧说了，说贫僧出家之人早就不动酒了，
0: 哎啊，
1: 说无妨，
0: 这是无醇的啊，
1: 无醇太、哎啊、素酒，
0: 不是说素
1: 酒了吗？
0: 啊，温一杯素酒，哎、
1: 对喽
0: 啊，你这个几时可回？
1: 嗯，
0: 唐僧当时看了一看这个案几上的酒，
1: 哎，
0: 没说话，
1: 没说话什么意思？
0: 当时牵过这匹白马，
1: 哦，
0: 提着禅杖飞身上马，
1: 然后呢？
0: 众文武就突然就听啊，
1: 嗯，
0: 这唐僧出门之处喊声大战，
1: 怎么还有喊声啊？
0: 哎呦，人声如潮，一时之间天摧地垮，
1: 你看看。

0: 越南是跨境旅啊，跨从广西坐火车去越南。
1: 对、嗯、啊，
0: 来吧，
1: 九寨黄龙，
0: 哎，这也是景色出片的地方。
1: 这个季节太适合了，
0: 嗯，
1: 太适合了，
2: 是
1: 啊，所以就各位，这个你可以，统一拨打一个电话啊，
0: 400-007-1011，
1: 这是刘经理那边的电话，
0: 对，
1: 400-007-1011
0: 啊
1: 啊。
0: 刚才有人说参加了林伟法那个活动，券没收着。那个什么，你去那个什么好客驿站？
1: 不是，这边还没，我们抖音里啊不让说别的平台。哎、
0: 对，
1: 你到交广这边，
0: 你在哪儿参加的？
1: 你
0: 报的名，
1: 你在哪儿再点进去看一眼？
0: 他有客服有咨询，好不好？
1: 哎、
0: 你去问问啊
1: 啊，
0: 放心放心。
1: 另外呢，咱们这个如果已经年满18岁的，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江苏体彩的官方服务号、啊、
0: 哎，这个江苏体彩这个服务号线上可以直接参与他们的有奖问答的参与的竞猜的活动，
1: 还可以线下导航到你身边的、这个具体实体门点，
0: 是的
1: 啊，去投注去就可以了、啊、
0: 对喽。
3: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4: 父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5: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
4: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5: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4: 哼，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不把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5: 哎，等等，哎，等等，哎，你个孽畜，哎，急死我了。
6: 成名凉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0: 车站三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占用应急车道，现场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是在四通大桥的往南通方向北引桥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以及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苏州北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本省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28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近期，华润万家旗下苏果超市的苏果平价店首店在南京南湖正式开业。这是苏果深耕南京三十年来旗下社区超市业态的重要迭代。据了解，开业首日门店客流近10000人，此后几天持续着较高的人流。走进店内，入目可见的是琳琅满目的生鲜品类。相关报道显示，与传统苏果社区店相比，苏果平价店的商品更为精简，主要聚焦生鲜食材、休闲食品、乳饮、烘焙、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商品。在经历了几轮闭店调整之后，苏果为什么决定压住硬折扣赛道？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今天的节目就来跟你共同关注。
1: 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2: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3: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4: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5: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6: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7: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8: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1: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新表达，
9: 拒绝精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0: 寻找真实自我。
11: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12: 文博数字活化，
13: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4: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12: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15: 姜黄丸
16: 重要作用，
17: 在来数加工、此源交易等这些新业态当中啊，企业的数据流通的需求是很强的。但是呢，一直缺少这些数据来源和使用的合规性的相应的证明，这些数据的流通并不顺畅。那么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数据产权凭证，就是一个全。

0: 为证明能够有效地降低数据流通这些主体相互之间的信任成本，也能为提高我国的相应的数字贸易的运行效率提供支撑。
1: 国家数据局表示，下一步将指导登记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各类主体登记需求，持续拓展场景应用，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加快释放。
2: 今天上午9:30，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南京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办。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继全面推广运费贷、运费证、信用证结算货款、铁路单证质押融资等物流金融服务之后，今天国铁集团呢再次与商业银行合作推出了铁路运费票物流金融产品。中国铁路物流95306平台物流金融板块铁路运费票功能同步上线，首批呢是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0个省区市试点，将会有效地助力铁路物流客户进一步的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3: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2: 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央行呢今天表示，已经启动24小时离岸韩元结算网络试点项目，这是韩国为降低外国投资者准入门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这个名为韩国央行韩元国际电汇网络的系统定于明年的1月全面投入运行，海外银行将会在系统正式上线之后加入该网络。该网络呢将会全天24小时运行，即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持续到次日上午9点，周末及公共节假日则暂停服务。当地时间9月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全美零售柴油平均价格已经飙升至每加仑6.5050美元，成为全美柴油价格的全新峰值。当地时间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这是特朗普首次暗示设立一个专门对人工智能行业进行联邦监管的机构。而此前呢，他一直加强对 AI 监管的提议持批评态度。
4: 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他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他说，此前针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已大幅减弱，如今相关攻击正转向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政府不会阻碍或压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是支持并推动这一产业成长。他同时表示，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行为。就在本周，特朗普多次公开表态反对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和放慢人工智能发展。美国媒体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正在进一步强化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立场，并倾向于依靠现有监管和执法手段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而非进一步扩大监管。
2: 此外，美国谷歌公司近日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当中呢，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这也进一步的加剧了外界对于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5: 谷歌安全工程副总裁希瑟·阿德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一次常规评估中，双子座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获得了登录凭证，获取了3个其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谷歌已确保3个相关实体了解此事，并与测试合作方调整测试流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测试由以色列一家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实施。在其中一项测试中，双子座模型经反复尝试猜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2项测试中，模型从公开存储库中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这些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该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关测试场景使用一家虚构公司作为目标，但这家虚构公司与现实中

0: 的一家企业同名。同时，测试环境意外开放了互联网访问权限，导致一些接受测试的 AI 模型将真实网络目标误认为测试场景中的一部分，并采取网络攻击行动。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谷歌方面表示，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后停止了相关行动，没有给所涉及公司造成损害，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此前，美国 OpenAI Anthropic，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相信哈，作为我们江苏人，尤其是南京人，有一句流传了30年的老话，一定很熟悉，叫“苏果无假货，件件请放心”。这行绿紫白地的招牌从1996年挂到了今天，陪伴了整整一代南京人的成长。从街角的便利店到几万平米的购物广场，有人说苏果超市它就像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渗透进了苏皖地区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在今年啊，已经30岁的本土老大哥苏果也有了新动作了。9月16号的时候，他们在南京建邺区南湖片区开出了一家叫苏果平价店的新业态首店。没有花哨的装修，没有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取而代之的是极简的货架、醒目的黄色标签，还有一句直白的口号：实在省钱，品质展现。这也是苏果正式的杀入硬折扣赛道的发令枪。那么如今在奥乐奇、盒马、NB 等外来巨头虎视眈眈的2026，为什么苏果要选择改变？这场改变背后藏着怎样的商业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和你一起拆解一下属于苏果超市的30年，还有它的二次创业。首先啊，我们要理解这个苏果今天的改变，得先回到过去去看看这30多年来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有业内真正低价的好产品，但是自有品牌就不一样了。苏果直接对接工厂，按规模化订单生产，去掉了品牌溢价，去掉了中间商，把省下来的成本直接体现在价签上，便宜给消费者。你看，比如同样是一包红烧牛肉面，品牌厂商卖12.9块，苏果的加选可能只需要卖9.9块。还有除了自有品牌之外，另外一张王牌也是基地直采。在他们的水果区哈，处处写着基地直采的牌子。苏果呢，利用自己在苏皖地区近1000家门店的规模优势，直接深入了田间地头。店里卖的金枕榴莲$16.8，30枚的新鲜鸡蛋$17.9，10斤重的东北大米$23.9，全店10块钱以内的商品超过了一半，20块钱以内的超过了80%。
2: 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8: 燕之屋。
9: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10: 哎，老板，那个蘸个前脯啊。
11: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9: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离晋江收费站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2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这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
8: 文化跟

0: 心，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新力量。
1: 当人形机器人推开大门，会成为人类帮手，
2: 还是新的伦理考题？
3: 当脑机接口链接世界，是创造数字永生？
4: 当火箭回收实现天地往返，
5: 卫星组网太空卡位是否更加激烈？
6: 当 AI 开始帮你做每个决定，
7: 我们是主宰者还是算法的附庸？
0: 我们驻足并拥抱文化生活。

0: 有包括河马、山姆、开市客，都在南京以及江苏的多个地方虹吸着消费力。还有对于苏果本身而言，如果想要稳定的走硬折扣这条赛道，近千家门店的改造、庞大的供应链重组、
1: 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2: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0: 在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方面，共享单车新国家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来进行实名制的登记注册。我们继续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
1: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规定。
2: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他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1: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0: 近年来，拼动呢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动手项目，但是安全隐患也不少。在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给拼动安全划出了红线。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线上的个别商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合规的销售行为，产品也有瑕疵。具体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一起关注。
3: 在电商平台上，儿童拼豆相关商品琳琅满目，然而大部分商家并不会在主图或标题标注适用年龄。在加热工具方面，有商家将220伏家用干式电熨斗包装成专用大号熨斗，但实际执行的是家用电器安全标准，与拼豆所需的低压专用加热工具完全不符。今年7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对拼豆产品的适用人群、加热部件及配套销售方式做出了明确要求。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4: 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呢，按照规定是属于玩具安全管理范畴，相关的配套加热部件呢，应当符合玩具安全相关的国家标准，而且呢，加热部件的供电电压不得超过24伏，也不得通过搭售、赠品等方式呢，在玩具出厂的时候搭配220伏的家用电器。
3: 新规之下，个别商家的做法明显与规定不符。对此，省消保委也提醒家长，给孩子选购拼豆时，关键信息要看清。龚永壮，
4: 一个呢是要看年龄，那么针对3岁以下的孩子呢，我们不建议他接触拼豆产品。那么对3到14岁的这个孩子呢，我们建议最好选择这个无加热款，或者说是配套加热电压在24伏以下，而且呢有玩具3C 认证的产品。那么正规的产品呢，应该有厂名厂址、执行标准、适用年龄和警示语等等，那么信息不全的呢，要谨慎购买。
0: 说到健康和安全方面，今天9月21号也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科普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专家也呼吁识别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提高生活质量尤为重要。具体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一起了解。
5: 数据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患病人数近1700万，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的就诊率却仅有 2.8%， 约 95% 的患者一经确诊就已经处于中晚期。曼金古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赵辉介绍，按照国际通用的分期标准，阿尔茨海默病从毫无症状到重度痴呆一共分为6个发展阶段。
6: 从零到二期这

0: 三个阶段，其实就是
1: 干预的措施。饮食的管理也同样重要。季燕表示，限糖并非完全的禁止甜食，而是减少游离糖的摄入，
2: 尤其应控制糖果、含糖的饮料、蜂蜜啊，以及部分精加工食品当中的添加糖，并减少进食频率。完整水果中的天然糖相对风险较低，而果汁呢不宜经常饮用。甜食尽量安排在正餐前后较短时间内，避免长时间频繁接触牙面。奶睡、频繁夜奶以及睡前进食也是低龄儿童龋齿的重要风险因素。
1: 涂氟和污垢封闭是常用的两种预防措施。涂氟可以增强牙齿的抗酸和再矿化能力，适用于龋风险比较高的儿童。而需要注意的是，窝沟封闭并非是一劳永逸的，仍然需要保持日常刷牙，并且定期的复查。
3: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画
4: 纸，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轮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5: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愁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
6: 名号，
7: 名号
6: 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0: 玩转 AI， 我有灵犀小伴，动感地带加持，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学习，科研生活一站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伴，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凭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3: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3: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

0: 堂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白鹭湖大雁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锦，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5: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即可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六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十一，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1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9: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0: 声音在进化。
9: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0: 不止于听。
11: 其实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节气，我不知道你观察过没有啊，节气也好，节日也好，都跟健康有关系。
12: 哦，对，
11: 你看比如说端午节，南京要吃五红包，
12: 对
11: 对吧？
12: 嗯，
11: 然后要那个门口挂艾草吧，是不是驱虫嘛？
12: 是，
11: 对吧？
12: 嗯，
11: 这个中秋节得吃端午节剩下的粽子吧？
12: 怎么可能啊？
11: 哦，
12: 吃月饼，
11: 吃对去年剩下的月饼，就是这个月饼啊，我发现现在都好多好多不一样的馅儿，
12: 减糖的。
11: 那对，这是
12: 有，对，
11: 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事，
12: 对，是的，是的，
11: 对吧？
12: 越来越讲究。
11: 哎，我前两天我在网上还特地搜了一下，
12: 嗯，
11: 现在我拿黄芪做馅儿。
12: 哦，真的哦。
11: 嗯，黄芪补气吗？
12: 哦，
11: 枸杞，
12: 嗯，
11: 都有啊，
12: 真好。
11: 对，然后呢，还有一味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去湿的。
12: 嗯嗯嗯，
11: 类似于像那个
12: 茯苓，
11: 哎，茯苓，哎，对对对，茯苓。茯苓还是一米忘了，应该是茯苓。
12: 嗯，
11: 用茯苓做馅儿的，所以你看，药食同源。
12: 对，因为现在大家不单单喜欢吃，也要吃的健康，吃的美味啊。
11: 嗯，所以呢，
12: 那你还能考到二本，那你很厉害。
11: 中考时候，因为中考那时候40分，我是什么呢？
12: 嗯，
11: 我们那年是有一个就是除了语文、数学和英语之外，
12: 嗯，
11: 然后我们本身辽宁的分数线也低。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是468分就够二本的分数线了。
12: 哦，
1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那时候大综合，我不知道你在接触这儿。
12: 我们也有理科文科大综合。
11: 大综合那个时候满分是200吧，不是300，300分，所以我就把数学扔掉之后，我其实还有差不多600分的机会嘛。
12: 嗯嗯嗯，
11: 对，就是这个状态。所以那时候大综合我选的是文科大综合，就是第。

0: 地理、历史还有政治。
1: 哦，
0: 对，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不怕。你就千万不要给我拿个什么量角器、哦、拿一格尺，拿一圆规。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能把那尺子嚼了，把圆规秃了。
1: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一面。那为什么一开始咱们在情报站特别说到个辅导作业问题呢？
0: 嗯，
1: 因为近日啊，咱们江苏南通一名女士啊，才35岁，在晚上给孩子辅导作业时，一道题讲了近一个小时，孩子还是没学会。女士呢，就越讲越急啊，这位妈妈还拍桌子吼孩子。结果不单单把孩子给吓坏了，他自己开始疯狂的大口喘气，十根手指僵硬蜷曲，形似鸡爪，叫鸡爪手。那随后呢，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被诊断为是呼吸性的碱中毒。那经过治疗之后，他的病情才终于的缓和下来。
0: 这种情况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来，
1: 是特别此刻这个点儿，我相信很多我们江苏家长也正在辅导作业啊。
0: 嗯，来吧，
1: 控制好情绪。
0: 大蓝鲸平台现在我们健康晚间道的互动专区，
1: 嗯
0: 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好吧。
1: 嗯，
0: 有上述辅导作业难题和情况的朋友来打个一来，我看有多少。
1: 对，想问问大家，您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会情绪这样子比较大的波动吗？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
0: 啊、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晚间道互动帖、
0: 嗯、
1: 来说说您的一些观点啊。
0: 对啊，问完了回答吧。
1: 啊，你说回答我回答吗？
0: 不然的谁？
1: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呦，单扇门双扇开、哎呀呀，自己破闷自己猜。
1: 你看，不是来上班了吗？我就不用辅导作业了。他好，我也好。
0: 原来你跟我搭档是咱闺女一手唆使的。妈妈，你去跟杨叔搭档吧。这夜猫子，你得跟他在一块儿啊。
1: 不是，因为就是，其实我发现我身边确实有很多都是妈妈在辅导孩子的作业，真的非常辛苦。因为白天在上班，晚上回家呢去辅导孩子功课，包括爸爸也是啊，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呢，确实孩子，你想一小时讲一道题，怎么讲都讲不会的时候，确实会情绪非常的激动啊。
0: 而且这个事儿不像您工作当中，
1: 对、嗯，
0: 今天这个项目通过不了。你可能还有时间，没到那个所谓的 deadline， 你还有去力挽狂澜的机会。
1: 嗯，
0: 那没办法，你这题不会，明天早上交作业，你说你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最好方法帮他写。
1: 那我的天，
0: 我帮他
1: 哥，你是这么解决的？
0: 帮他写一个思路
1: 啊，思维导图，
0: 思维导图。
1: 你想作文吗？你这是？
0: 我只有文科啊，你跟一个40分的人较什么劲呢？
1: 14哥，
0: 我说我是最好成绩，我的中考最好成绩。谁体育运动员谁不拿最好成绩出来说事？哪有时候拿最低的说事？你真是
1: 哥，你这辈子数学考最好就40啊，单元测也没有再高点的及格的吗？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不说那个事儿，咱就说重点考试。
1: 阿姨太不容易了，我的天哪，真的。
0: 阿姨还不如我呢，阿姨要有那能耐，我至于考40分？但是回过头来讲，说孩子的事啊，
1: 是嗯，
0: 就是你除了就是思维导图等等东西，他、
1: 嗯、
0: 如果还不懂的话，
1: 嗯、
0: 各位家长们啊、
1: 嗯，
0: 记住了。先保住自己的性命，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今天选的这个话题，就想说一说什么是呼吸性的碱中毒。
0: 嗯，
1: 就看到很多网友包括家长也非常不能理解啊，说我就情绪激动一点，我血压升高了，怎么会得这种中毒呢？和大家说一说啊，碱中毒并不是中毒了，也不是您接触到什么有毒物质，而是我们身体内部的酸碱平衡被情绪给打乱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血液呢本身要维持一个稳定的酸碱度，那身体里的二氧化碳是调节酸碱平衡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那当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多一点，血液呢就会偏酸性。那如果我们这二氧化碳啊短时间的大量流失，血液就会偏成碱性，就被称为是呼吸性的碱中毒。那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我们生气激动会引发呼吸性的碱中毒呢？因为当我们人啊暴怒，包括焦虑情绪极度激动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呼吸变快变深，也在医学上啊叫做过度通气，在短时间内呼出过量的二氧化碳。那当我们体内的二氧化碳快速变少，这个时候血液的酸碱度会一下子偏向碱性，病症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手脚啊，这个包括嘴唇发麻有刺痛感，严重的就是手指僵硬蜷缩抽筋伸不开，也就是鸡爪样的一个啊，痉挛，部分人还会胸闷、 心慌头晕，越紧张越会忍不住的大口的喘气，形成了恶性循环。还有人啊更加严重，会产生那种濒死感，很会误以为是心梗啊，其实并不是的。但是也要和大家说的是，就这个手抽筋，它并不是大家身体缺钙了，就是单纯的血液的酸碱度突然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神经肌肉变得过度的兴奋，才会引发这样的肌肉痉挛的可怕的情况了啊。
0: 所以保持一个平常心，保持一个合理的心态。
1: 是，
0: 我为什么刚才我说有个事儿啊，我得是下个半点开场的跟大家聊聊。不仅是辅导孩子功课的事儿，生活当中也是，少去激动，少去冲动。一来是冲动是魔鬼，第二个魔鬼会反噬你。当然了，很多朋友可能也感兴趣问啊，就是如果说身边人突然出现这鸡爪，好，现在有几道难题。好，等一下，大家都间歇十分钟，好吧？打篮球还中间还有暂停呢，
1: 你是裁判呢，在家里头
0: 好暂停十分钟，切水果弄饮料啊，喝
1: 是
0: 大家
1: 热流涕啊咳嗽等等，与普通的流感看起来很相似，但它并不是啊。那近日呢，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最新表示，目前这种病毒呢，全世界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去治疗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一旦得病治疗起来也非常的困难，那怎么办呢？专家建议啊，还是要做好预防工作，就两点，一个是适当的运动，第二个是预防啊恶劣天气，避免让婴儿出现在那种忽冷忽热情况下啊，最好还是去注射抗体，这个非常重要。那说到注射抗体，也看到目前流感最新动态，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最新监测数据，在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当中啊，流感的病例占比是3.8%，并且南方的省份是高于北方的省份了。那今年流感有何特点？怎么做好预防呢？我们来听听省疾控中心专家的一个权威的回应和警示。
2: 流感与普通的感冒最大的区别是病原体不同，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
0: 的。全国热门的旅游城市，对吧？但那个时候地铁呀，是吧？公交啊，是吧？公共出行的方式，您是不是戴一口罩，是吧？包括这两天出去旅行的人，高铁上您是不是弄好防护，对吧？这其实都必不可少。
1: 是，
0: 不要觉得人家总是另类的眼光在看你，其实不然啊，有的时候防护这个自己也是为他人去造福，对吧？
1: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啊。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晚间道啊，马上半点广告，稍事休息，继续回来，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一段奇妙的故事。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3: 燕之屋，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3: 燕之屋，
2: 中秋十一怎么过？
4: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2: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4: 还有15%政府补贴，
2: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

0: 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

0: 息和能量啊。
1: 对，
0: 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嗯，也特别提醒此刻正在辅导作业各位家长朋友们哈，千万要保持好情绪的稳定，不要去有那种呼吸性的碱中毒，非常非常危险啊。
0: 嗯，请把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在我们大蓝鲸的公屏上。
1: 哎呦妈，下直播回去还是辅导作业的，让自己让抽离一会儿。
0: 你
1: 回去哎。我尽量控制。
0: 母性这个叫什么，女性虽弱为母则刚，
1: 是
0: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说是千钧一发的时候体现出母性的光辉。
1: 嗯，
0: 就是日常啊辅导作业，
1: 嗯，
0: 是吧，换洗衣服，做早餐，点外卖，吃宵夜。
1: 你好懂哦。
0: 这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1: 是的是的。
0: 不容易不容易，你说我们再怎么着，哎呀，爹也爱孩子，但是就是心粗。还有就是这个情绪方面，说实话，就真正被孩子气成那样，你说哎呦，你这女性怎么一点儿这没有个涵养劲儿，怎么就那么生气？我跟你说，这会儿爹早就炸了。男人的这种韧性啊，这要比女性其实差很多。
1: 嗯，
0: 所以我要分享一下刚才我在来路上的。
1: 嗯，对，什么
0: 妙闻呢？
1: 嗯，
0: 打车来的。
1: 嗯，
0: 打车来，上车以后呢，司机师傅。我看了一下他的评价是5颗星，
1: 嗯
0: 嗯，我说应该还不错啊，上车吧，啊，就直奔这儿来，道还比较远啊，然后呢司机师傅上车之后就开始各种问候，啊，当然不是问候我啊，
1: 嗯，哦，
0: 他跟我也没有
1: 必须，哦，明白明白，
0: 哎，就各种问候，医院这个平台啊就是给他们分成少，啊，二院平台赚的多啊，然后三骂这个路边不会开的车，
1: 在跟你交流，
0: 对，然后那四院就是前面红绿灯怎么变得这么快，反正就是他没有他舒服事儿，
1: 嗯，
0: 然后长吁短叹唉声叹气，因为具体内容我没有办法学，
1: 嗯，
0: 就是他怎么讲呢，就是他说十个
1: 他的情绪垃圾桶了，
0: 他说十个汉字里边有9个字我节目当中不能播，剩下一个字，剩下一个字是个语气助词。嗯，然后不断问我，我讲还对啊，嗯，我说嗯，
1: 哥也怪可爱的。
0: 那个平台，你个小朋友，反正就是各种点，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就是各种抱怨，长吁短叹啊，这个反正一点一点的，这车就往前开，我就快到单位了，
1: 嗯，
0: 然后中间有一次还是急刹车，我那手包还掉地上了，
1: 哦，
0: 回头突然间很温柔的问候我一下，你报门是不？我说没事儿，哦，不好意思啊，我说哎，谢谢，然后他一扭头又开始这个平台，来来来，嗯，真是真是，
1: 嗯，是的，其实，
0: 哎，到了台门口了，嗯，哦哦，到嘞，哎，这个感谢你的乘坐啊，然后你注意安全啊，后面有车子，哎，小心点开门啊，小心，啊，我就知道他后边什么话，我说好嘞，谢谢师傅，有空的时候点个好评还行啊，我说行，我真点了，
1: 嗯，
0: 因为。
1: 不容易，
0: 都不容易，
1: 哦，是的，是的，
0: 每个人表达情绪的方式都不同，
1: 嗯，
0: 但是缓解压力表达情绪，
1: 嗯，
0: 请您用不要伤害自己和伤害他人的方式，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健康，
1: 嗯，
0: 一个人见天长吁短叹，哎呦，跟这个各种版本的林黛玉一样，总觉得哎呀为什么花儿会凋落，为什么这个天有四时的同时还要刮风下雨，哎呀，这个叫什么蝴蝶效应，大老远的这么几万公里的一个蝴蝶它振翅了，会不会带来台风，然后呢，哎呀，我怎么日子就没有别人顺遂，我就没有吕杰长得好看，我想留长头我就没他长，哎呀，我看着蒋健我也羡慕，他刚生了个孩子，我怎么现在还单身，各位，你就把这些事越往绝处想，你看这些事不会好起来，
1: 嗯，
0: 人的能量和气场是什么，遇到难关你就想哥们儿一定能过去，
1: 对，
0: 遇到开心事儿，哎，你放心，下次还能来，而且这个开心事儿会一直在我生命当中延续，
1: 嗯，
0: 就是他跟定我了，
1: 嗯，是，
0: 你放心，这个就是磁场和能量，
1: 对，
0: 这个不是盲目的自信呐，
1: 嗯，
0: 这是人一个人的信念念力，
1: 所以有句话叫做笑一笑十年少，或者说微笑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好运气啊，
0: 嗯，
1: 就是爱笑女孩啊，运气不会差嘛，有这句话对不对，嗯，
0: 是的，不单是女孩男孩一样，
1: 对，都一样，
0: 爱笑老太太运气也不会差呀，
1: 老太太也是女孩呀，
0: 小姐姐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那句话就挺有道理的，
1: 嗯，
0: 当你去汇集出这个正向能量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全宇宙都在帮助你，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那位大哥我不知道是否在

0: 车上正在行驶当中，然后呢我就是刚才那个乘客啊，就是少言寡语那个，没想到我在节目当中话这么多吧。我希望以您为一个例子，我给您点了好评了，以您为一个例子、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司机师傅，
1: 对
0: 啊，天天风里来雨去，
1: 是
0: 就为了去贴补一下家用才做这个滴滴司机，
1: 嗯，很辛苦。
0: 所以呢平台有平台的利润点，您有您的不容易，互相理解，生活惬意好多。
1: 嗯，
0: 耿直性以后您还得干这个活，还要做这个事儿，为什么咱不把乐乐呵呵把钱赚了呢？
1: 对，
0: 如果觉得真正这个努力，哎呀我付出完了之后没有什么意义，可能对我的生活没有改观，我觉得我在浪费时
1: 代谢出了问题，本该正常排出或说运化的水分却停滞在了体内，变成了湿。有两种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一个叫外湿，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梅雨季或
0: 青菇
1: 哦，
0: 就这样很严重，
1: 嗯，
0: 而且不是危言耸听，后来什么样子，大手术
1: 哦，
0: 就是现在我姑那个就是这个小腿肚子那个地方，别人少块肉。
1: 哦，
0: 对，当然不是说光是湿气问题，
1: 嗯，
0: 它是连带的一些
1: 其他的一些
0: 病变的问题。
1: 嗯，
0: 到现在他就是家里边，
1: 嗯，
0: 太阳好的时候，他在客厅得把腿拿出来跟那晒着。
1: 嗯，
0: 就这样。
1: 是的，所以看到湿气重对大家影响还是挺大的啊。特别此刻呢，刚才特别提到，也是一个秋季瓜果比较旺盛的时候。那如果您还常吃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果，就会加重您的脾胃的负担了。所以以下几种水果，您再馋也别多吃来。听一听啊，第一个就是芒果，它是典型的湿热型水果，糖分含量还特别的高。
0: 嗯，
1: 特别此刻呢，在这个夏秋交替时节啊，肠胃呢容易是转不动的。如果您一下吃特别多的芒果，湿热与糖分都堵在体内，是非常容易加重您的湿气感的啊。
0: 嗯，
1: 所以建议您每次中等大小的芒果一次吃半个就够了。如果您脾胃比较虚弱，平时舌
0: 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啊，
1: 对，
0: 当然别忘了大蓝鲸上我们有那个播客，
1: 对
0: 啊，
1: 健康养乐说，
0: 好听又有趣还实用。
1: 是的，好，再来看到还有一种湿气重的水果，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就是水果之王榴莲。
0: 很多人说吃榴莲上火呀，怎么能湿气重呢？
1: 对，因为它本身是性温热的，为什么也会是湿气重呢？
0: 嗯，
1: 但是您别忘了，榴莲它的糖分比较高，脂肪比较高，是比较难消化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您榴莲吃太多的话呢，会加重您的脾胃负担，攒出一身的痰湿。什么是痰湿？比如说喉咙里总觉得卡着痰，
0: 嗯，
1: 脸上头发出油会变得非常的快，可能今天洗完头，明天又油了啊。
0: 对，
1: 下午呢困得睁不开眼，体重也悄然的在往上涨，可能就是痰湿了啊。
0: 嗯，
1: 而且特别提醒广大的酒友们，在您食用，哎，您叫什么？就说你呢啊，在食用榴莲的时候，切记不能去喝酒，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老妹儿的提醒太有道理了。
1: 嗯，
0: 幸亏我不吃榴莲，
1: 酒是没少喝。
0: 榴莲跟酒，你选哪一个？
1: 嗯，
0: 对吧？
1: 榴莲配酒并不是越喝越有啊。
0: 是的，
1: 嗯，而且这种网红的吃法也会把人送进抢救室，导致肝衰竭，非常非常严重。
0: 最近，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啊，他在食用两大块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饮下了4两40度的白酒，第二天出现了头晕、恶心、呕吐等等等等情况，随后呢症状迅速这个加重，
1: 嗯，
0: 转氨酶飙升到正常值的近100倍，
1: 哎呦，
0: 达到肝衰竭的这样一个程度，所幸呢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是病情呢仍处于观察期，还没有完全的脱离风险。
1: 嗯，那为什么榴莲配酒会后果那么严重呢？医生特别提醒啊，因为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会引发头孢配酒那种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个小时以上。
0: 嗯，
1: 但医生也说，也不是说所有人在吃完榴莲喝完酒之后都会出现问题，但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去两者进行同时，非常危险。
0: 嗯，
1: 因为呢人体摄入酒精之后啊，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来代谢分解酒精，把酒精排出体外，对不对？但榴莲当中是有一种叫做含硫的化合物，是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的，所以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到您的体内之后呢，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就没办法被及时的分解了。
2: 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订购专线 025-5242-989

0: 1-800-799-9000。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金秋十一游泰州，品泰州早茶，赏稻田花海，尝螃蟹盛宴，逛秦湖湿地，听梅韵金腔，游千年城河，畅享水城慢生活，品味尘世幸福多。泰州太美，太想你来。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0: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5: 声音在进化。
4: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5: 不止于听。
0: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3: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
6: 侯明昊，
0: 60分钟现。

0: 京江河音乐节，
1: 和音乐节
0: 十月四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2: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
0: 香岛见。
3: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3: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3: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4: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4: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0: 21:03的时候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ve 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我每次见到张端老师，我都向他汇报他费尽心思拯救上来的手机的近况啊。今天呢，那个手机的膜就全部都就失效了，完全打不开。然后呢，我觉得修又太贵，那不修呢又好，这个好多信息资料都在里面，然后联系人也在里面，所以现在进退两难。
1: 那怎么办呢？
0: 就我今天打
1: 你手机应该很多才对啊。
0: 对，有起伏的。刘先生说好、哦，

0: 哦，它的起伏，它是浮没有起，
1: 它也有起的，它也有起，哦、有起的，对对对。所以就是
0: 有起有起，
1: 对，所以我是会看你们在群里的消息的
2: 啊。
1: 对，
0: 刘真琴会看吗？
3: 我会看。
1: 他主动问我，他说：“那几天没有一的，是不是？我就要留下来。”对，
0: 真的
1: 啊，对呀、啊。
0: 晚上吃什么？我请你吃。
1: 哎，对呀、啊，就是你们都来这么久了，你们可曾吃过张东老师请的夜宵？
4: 我吃过一次。
1: 你是在全程热恋的时候吃过一次是吗？
4: 对对。
1: 你看到了男人宿舍来之后，张东老师就
4: 没有请。
1: 对。
0: 是谁在节目开始之前还在外面嘲笑我的大肚子的？
1: 大肚子就不代表不能吃，有时候吃夜宵也能瘦好吗？
0: 什么时候？
1: 对，就是下了节目之后。
0: 我可以请你们吃，但我不吃，我在
1: 那看。但问题是，人家两个女孩可能也要回去什么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但以前我上学可不会找这样的借口。
1: 就以前的时候，说老实话，就可能大家就是吃的不太好，所以一听说有夜宵，感觉拼死也要吃下去。
0: 因为以前那个，对，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那么的多的东西可以吃
1: 啊。
0: 你知道以前我们南师大有一家炸鸡店，我们喊它叫厕所炸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开在西区那个操场的那个厕所的旁边。有一个窗口就卖那个炸鸡，那个炸鸡就是20块钱一份，然后呢它有好几种口味，然后你晚上打电话它就给你送过来，我们经常点那家炸鸡。 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只有这一家，你看你们现在有那么多丰富的一些外卖可以选择。
1: 对，就是就现在有的时候打开附近的这些小美食，你会发现就是权威的店越来越少了，就是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不一定能够想得出来说啊、你现在还会为了哪口吃的去排队呀，去加价呀，
0: 或者
1: 是提前去什么之类的。
0: 在你特别觉得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商场里面的某一些店莫名其妙的排起了巨大的长龙。就是那个长度简直就是长到你不敢想象。
1: 是的，对。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刷不到这家店，别人就能刷到这家店，他火的也不知道是为啥。
1: 对，可能大家活在不是同一个那个。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4: 今天的话题是你有没有为了喜欢的东西蹲过点、排过队或者加过价。
1: 喜欢的东西就是有过，但喜欢的人也有过。
0: 那叫倒贴。
1: 不是啊，喜欢的人，我说的比如说明星啊，我前几天不才跟你说了吗，我说路过德基一楼的时候，我进去看发现好多人在就坐在那边在打牌啊什么之类的，在瞌睡。然后我就说对啊，我说你们下午是有什么活动吗，我说这么多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二楼一楼全部占了，然后他们说是明天有活动。我说那你们现在是占位置吗？他说对呀、啊。我说谁来呀、啊？他说迪丽热巴来。
0: 迪丽热巴呀，叔叔你不知道吗？
1: 啊，小迪呀、
0: 啊，啊叔叔。

0: 太能说。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同担啊？
2: 同担就是那个什么，这是饭圈术语，你不懂。
1: 哦，
2: 不太能说的原因是啥？
0: 因为是国外的一个团
2: 啊啊啊啊！我以为说这个明星塌房了呢。
0: 真的很巧，就小飞飞加上人家微信，然后一看头像，哇，这不是那谁吗？然后那个人就说，哇，你是不是也喜欢那谁？好，五块给你。
2: 啊，
0: 那个女生
2: 就
0: 不愿意要钱，
2: 降这么多钱吗？
0: 对，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坚持给人家转了20块钱。
1: 哈，你们人真好，哎，真的是。
2: 我那个什么，我
0: 没有，是因为我们到那之后，我们也取了一张号，就是我们吃完把我们当时取的号卖给下一个人了。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去不是要取号吗？一发现哇，要排这么久，然后在网上搜，买到之后，我们吃完了，出现哦，我们那个号竟然还没有叫到，然后卖给下一个人。
2: 是，尤其会花钱吗？
3: 会，
1: 对着说，对着说。
3: 会，因为我之前就是抢过那个演唱会之类的那种门票。嗯，
1: 来来来，尤其你用曹志伟的话筒吧。对对对，你用曹志伟的话筒啊。
3: 好，就是我之前就是去抢过那种演唱会的票嘛，然后就发现真的是抢不到，怎么都抢不到，然后就只能加钱，可能加个几百块钱啊这种。
2: 加几百？
3: 对，就已经算是很便宜了，因为正常说的话因为我看的那个明星他比较小，然后呢如果说就是那种很火的明星啊，或者说那种偶像团体。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

0: 如果你当年跟我们一样就是各地跑很累，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学校都在南京嘛，你像这比如说浙江传媒学院等一些省外的院校是在南一对面的第二师范学院，这 OK， 但是你要考苏大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苏大且有初试和哎，不对，苏大只有一试。
1: 贵，我很能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我曾经在就是那个高铁上，看到有一个人，就是那时候就是排队的时候呢，就是我曾经也排过长队嘛。然后呢，你知道网上有卖那种就是看起来像是雨伞一样的
0: 这个意思。那时候评委是袁一博和焦阳，
1: 嗯，
0: 对，我们去我们亲爱的袁总，对。然后我们笔试完之后，靠到第二个环节要去进行面试，我就进到一个帐篷搭的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里面坐着三位评委：杰斯、孙凯、杨洋，对，三位就是两位总监，然后一位老大，然后呢，他们就问，就是要问我一个问题，然后抽开那纸条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
2: 什么问题？
0: 要、当时
1: 记住这三个人啊？
0: 对，我记得有孙凯，我记得有孙凯，
1: 有啊，没有孙凯
0: 啊，那是我记错了、
1: 嗯。
0: 他说，请你谈谈你对电视剧《琅琊榜》的看法。
1: 哦，你没看过《琅琊榜》？
0: 我没有
2: 看过《琅琊榜》，
0: 我懵了。
1: 这个题目是我出的。
0: 对，你这个题目阻止了我们当年早见面两年，
1: 是吗？没有，
2: 九年前的回旋镖正中靶心。
0: 对啊，我的意思是在节目里见面，早见面两年，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迟到两年。我那时候非常的难受，因为我的学弟都入选，但是我没有。
1: 但是那是你没有看过，请问你怎么把它编出来的呢？
0: 不，你当时点破了说你是不是没有看过？对，我说我是没有看过，不好意思，老师。
1: 啊！我还点出来啊！
0: 因为我当时太尴尬了，所以你就直接帮我就是圆了这个场，像我剪了这个尾、
1: 啊。我说你没有看过是不是？他说是的，没看过。
0: 对，是不好意思，老师，我确实不是太熟。我可以聊别的一部电视剧，不用了，谢谢。
2: 哇！
1: 请问不用了，谢谢。这句话是谁说的？
0: 这不是你说的吗？
1: 这是我说的，
0: 这很像你说的。
2: 老大，
1: 怪不得我说张端自从工作以来，跟我成为同事以来，表面上对我非常的尊敬，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总有那么一个地方对我充满了敌意啊！原来是起因在这里。
2: 这么多年了，还会记得这么清？
1: 记住这三个人。
0: 但说句实在话，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等了蛮久了，等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就评委在那儿坐了两个小时，已经非常非常。
1: 我也没有穿什么毛茸茸的衣服，好吗？我这个衣服还可以吧，对不对？
2: 非得这么披着吗？
1: 没有穿毛茸茸的。
2: 霸总来了。
0: 我来看这里面，这个主持人选拔里面都有谁啊？我看看、啊、
1: 这是工作人员好像。
2: 回忆青春。
0: 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么多工作人员。
1: 嗯。
2: 为了这一个。
0: 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么多人就自发愿意来，
1: 对啊，都是志愿者
0: 来我们节目组去，因为他们都是高中的时候听男人宿舍、
1: 啊、
0: 我要公开开始选拔所有高三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上大学到南京来全到我们助理去，老大给你们开工资。
2: 老前校，老前校，
0: 老前校，
1: 笑死了，我的妈呀！哎，所以就是你看，就是朋友圈都有记忆，他一说我就按照他的时间点就选到了这个。
0: 当时赞助商谁啊？叫蜗牛 Talk 是吗？
1: 啊，蜗牛 Talk 对。
0: 现在这个 APP 也查无此理。
2: 时代的眼泪了。
0: 待会儿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02596911转播二号键，希望大家好吃的东西都不排队，好看的东西都不要加价、
1: 啊。是的啊，
0: 来，我们稍后
1: 再见。
3: 吃大闸蟹去哪里？
4: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3: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4: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3: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9: 城市在生长。

0: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江畔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
2: 侯明昊、
3: 就把这个我们节目组的一些留过影的歌声啊，跟他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2: 来，我们去接热线哈，02596911转2号键。你好，这位朋友。
4: Hello。
2: 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
4: 嗯 ，OK，Hello，Hello。
2: 可以再大一点吗？
4: 更顶。OK，Hello、
2: okay, 可以听见了。
4: 首
2: 啊，哪两首？
4: 一首的话可以算是卡点。
5: 哦、oh. ，
4: 还有一首就是《樱花草》。
2: 樱花草我是知道的。樱花草，
5: 恋人怀中樱花，
2: 怀中樱花。你们怎么听过这首歌？这个不会很老吗？
6: 但是有一段时间超级火。
2: 啊，我懂，是抖音上发红的。
5: 对对
2: 对
5: 对,、
2: 啊、
5: 对
2: 对对，
4: 暑假、
2: 啊，
4: 这个暑假的时候。
2: 好的，那行吧，你先唱这首《樱花草》吧，我们先听听看啊。
4: OK。恋人手中樱花草，纯真彩绘的模样，中秋分。歌词可能会有出色的部分啊，因为
2: 曲调也有，没事。
4: 哎呀。
2: 没事，我节目效果你不要当真啊，你不要难受啊，节目效果而已。来，我跟你讲，我给你小建议，就是我觉得你讲话很好听，你的声，你讲话的时候声音的语调非常的有你自己的态度，但为什么唱歌就感觉整个人就有点蔫了感觉。你现在可以放，可以把声音放出来唱吗？还是说要因为答应了妈妈背历史所以不能声音放太大？
4: 没有，就是可以放出来，就是
2: 啊，放出来一点，放出来一点。对
4: 对，但每次就唱歌都会很紧张。
2: 那没事，慢慢来，

0: 心疼心疼一下。嗯，当你不一缺失心疼心疼一下。忘了忘了，
1: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没事儿。
0: 嗯，我也没听过很多很多。
1: 哎，你之前拿过毛毯吗？
0: 拿过，但是好像还没有到。
1: 啊？什么时候拿过的？
0: 我不确定。嗯，就是暑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
2: 还没有拿到吗？
1: 哎、没有拿到吗？是寄到是寄到哪里的？
0: 第二次
1: 是吗？老大，发挥你作用的时候又到了，你去查一下看看这位同学他的。你要知道他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3: 对，我要知道是你姓什么，你留的那个地址姓什么？
0: 嗯，
1: 姓氏。

0: 父亲是瓦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忘不了一身长汗，伴我老酒，等我长大后。山里孩子往外走，相爱是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疼爱是一袋烟叶，漫天书信走。都说养儿能防老，隔山高水有他乡流。都说养儿难防老，可你在乎的你不张口。好听是有情歌一曲，何泪茶？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都养儿能防老。可山高水有他乡流，都说能儿难防老，可你在乎的泪不张口。儿子有歌一曲，何泪茶？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1: 好，我听这个歌还挺有感触的哈。那我们有朋友问说直播在哪儿看啊？我们直播呢现在在我们的英超联赛抖音号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啊，各位可以来看一下。我身旁的是我们的评委小芷，也是我的实习生啊。我想问一下这位大姐啊，就是，就是您的那个歌词里面提句说，都说养儿能防老，但是您作为女儿的话，您觉得您跟您父亲的感情怎么样？
0: 哦，对。

0: 同。
1: 嗯，我知道了。嗯，来，有请，开始。
2: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在……不对，老师，不好意思，老师，就是我那个收音机还播着，声音有点大，我去关一下。
1: 啊，你去关一下收音机，对，不然我们会有延迟。对对对，没关系啊，我们等你。
2: 我能重新开始吗？
1: 当然可以。
3: 他们今年毕业典礼。
2: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

0: 他真的没有效。我跟你讲，就不只是声线，就是这个人他讲话的那个状态，其实你能分辨得出来是
1: 多少岁，
0: 十三十四差不多。对，你要唱什么歌？
2: 探窗。
0: 有请。
2: 雁南飞，一人独守，问君可停留。看朝夕，芳华不待，为斯人守候。欲问今夕是何夕，情缘可知否。问朝夕，芳华不待，看青丝白头。姑苏寒山，落雁三叩首。就一人探窗而来，断了离愁。他唱着他乡遇故知，你不一句是相思。台下人问声不识，说红尘无事。他笑着与卿作别时，挥笔一丝不语。坐下看破二字，三情断不死。
0: 好，杰斯老师，你听过这首歌吗？
3: 我听过。
0: 是这么唱的吗？

0: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G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吃大闸蟹去哪里？
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2: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

0: 副会长单位或者其他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相比的话有这个优势，那肯定有。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中秋假期要吃到这个中秋假期可能还吃不到，还没有开湖呢啊，你只能买蟹卡送人啊，或者说未来在这个开湖之后想吃到非常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现在就可以囤了啊，可以囤到这个卡，那你就一定要在我们江苏广电的电商平台来下单啊，就是268起步，然后一直到528，多个档位，其实也没有特别贵，但是呢各个啊，这个公的母的多少两的，你到时候我给你发链接，你这看得很清楚，然后自己下单，真的是很划算啊，就是每一年都卖得特别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进入到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啊，先到我们的这个内购的电商平台去下单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在中秋节之前就会到你手上，你就可以去送礼呀 啊或者说可以就是自己囤着，马上接下来开湖吃第一波的阳澄湖大闸蟹啊，都是可以的，好不好？阿叔的个人微信就是你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对吧，点开有个添加朋友，在添加朋友那栏输入一串字母就能搜到我的个人微信了啊。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看到有朋友给我加个人微信了 L， 早上听我节目的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年长的朋友，对吧？是不是都是40岁以上的朋友啊？其实我特别喜欢跟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们多接触，大家人生智慧充足，人生阅历丰富，而且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对吧？然后看到大家留言也很开心啊，看到这是 HNX 说了，我在干鱼，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干鱼看来早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挺多，那除了干鱼啊，昆山啊，对吧，扬州啊，没有了吗？还有没有呢啊？其他城市的朋友都可以加加微信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好，今天
1: 没有绝对的，是不是要少食多餐呢？应该还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少食多餐，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不能少食多餐，一定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一般来说，对于这个有慢性胃炎还有胃下垂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来说呢，你可以少量的这个少量多餐。多次的这个饮食，但是对于像胃溃疡啊还有胃糜烂的这样的一些人来说呢，你日常饮食呢就应该要注重定时定量，避免饥饿和避免饱餐，不要过分的强调少食多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次啊我们进食之后呢，胃酸的分泌啊都会要持续2到3个小时，所以你如果说不停的进食，就会不断的刺激这个胃黏膜去分泌这个胃酸，那这样的话就最终就会导致胃溃疡还有胃的糜烂的一些部位呢经常受到这个胃酸的腐蚀，那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利于这个伤口的一个溃疡面的愈合的。因此胃溃疡和胃糜烂的这些患者呢，饮食需要定时定量，不能够暴饮暴食，也不能过饥过饱。
2: 引起胃病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像不

按照一加三加 N 总体安排开展，即举办一场省级主场活动，开展三项全省重点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一批特色庆丰收活动。省级主场活动在常州市新北区西下树镇东南村举办，活动重点突出农民主体，让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突出苏农。

0: 造检验产品。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课业簿册产品时，应优先选择具备良好质量保障体系的品牌产品。收到课业簿册之后，应及时验货，并重点注意两点：一是核对网页描述的一致性，验货时应仔细比对实物与网页声明的产品信息。部分电商产品网页宣传与实际标识信息存在差异，需保持警惕。正规的课业簿册产品应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执行标准等内容。二是观察纸张白度与外观。唐芳，
1: 课业簿册并不是越白的质量越好，白色纸张对各种波长的可见光反射相同，眼睛受到的光刺激较强，色觉功能受到抑制，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眼睛的调节功能尚未完全成熟，长期处于这种强刺激的状态会加速进
2: 入。也只有100单，79.8块，两个牛津布的实心的钢架的储物箱，两个，再加一个可以收可以压缩的这样的一个压缩袋，总共是79.8块，目前只剩下最后8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来薅这个羊毛。那么划到一个储物箱，30多块钱的储物箱是没有支撑架的，而且它的质量很有可能是无纺布，我们是牛津布，而且是实心支架可折叠储物箱，还送一个收纳袋。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前80单。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我们在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南京理工大学73周年校庆捐赠大会昨天举行，王泽山院士等成为首批南京理工大学慈善楷模奖获得者。详细情况来听一下记者沈阳的报道。
4: 王泽山院士60多载潜心火山药研究，2021年他将其所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金共计1050万元一次性捐赠，设立泽山育才基金，支持学校教学和人才培养工作。王泽山院士团队成员、南京理工大学新一代火炸药青年创新团队负责人化学
2: 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红石林、古镇、溶洞、峡谷，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价格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自驾团，吃住都安排到位，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想了解更多行程细节，请你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牛津布的实心钢架的可折叠储物箱79.8块，两个，再加一个压缩袋，还有最后5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5: 有你会更美。
6: 早点来泰州，泰州来早点，泰州放大招了！11假期，国有景区公交停车全部免费，自驾首微不罚，轻微免罚，品早茶享抽奖，最高奖20000元，多重福利已就位，相约金秋速来泰州。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5: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8: 有点累了，去湿地充个电。白鹭湖倒影，凌空齐飞，近百人民族巡游起舞，红色演绎，燃动湖畔，芦花飞雪，水山红锦，夜宿湖畔，还你一场深睡眠。就现在，出发四红湿地，
9: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0: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庄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12: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
1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路直枢纽至路直收费站附近，受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南京往返合肥的跨省站点巴士将于9月23日正式开通，线路直达夫子庙、中华门等知名景点。线路开通期间推出特惠福利，票价最低29.9元。大家可以在滴滴出行 APP 小程序上选择站点巴士购票，或者在完美出行公众号和小程序上购票。以上出行信息由九
3: 能保障劳动者不被技术变革所淘汰。
4: 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之变。在他看来， AI 在取代一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岗位，关键在人。他期待各经济体可以围绕具体项目开展合作，提升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数字技能水平。
5: For example, I have been discussing with some other economies right now in the.
6: 比如今天在会上，我已经和其他一些经济体探讨了共同提出项目的可能性，特别惠及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数字技能、数字工具和人工智能非常有助于降低各经济体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
4: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刘欢介绍，公司开出98万到192万的年薪，招聘两位创新药研发负责人。
7: 其实我们这个岗位的话是300万以内都可以，
8: 是创新药的一个早研方向，需要有至少5年这个创新药成功立项并且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有这个成熟团队管理的一个经验。学历方面的要求的话，就是博士就可以。
4: 百万年薪的背后，更有不少是 AI 前沿人才的争夺。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招聘经理陆婷婷说，公司正把人工智能和实验大数据结合，搭建抗体筛选、蛋白结合等预测模型，为新药研发提速，所以拿出80至200万年薪招聘 AI 创新药科学家。
9: 其实这个方向就是 AI 加创新药研发这个方向呢，目前国内有些公司也是开始布局了，但是呢，要说真正好的一些产品和平台呢，暂时还不多，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大规模爆发前，我们提前准备好，对吧？抢占这个市场和先机。
4: 除了企业的岗位需求， AI 还频频出现在招聘会现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排队体验智能求职服务， AI 面试官一对一交流，输入专业，勾选意向， AI 岗位匹配系统几秒钟就推送适配岗位。而在智能优化简历、政策计算器等项目前也人头攒动，求职正从大海捞针变成精准投递。如果说体验区里的 AI 是求职者看得见的小助手，那大会当天发布的部省联合研发大模型，则是藏在就业服务背后的智慧大脑。这个由人社部信息中心和江苏省人社厅联手打造的大模型，结合人社部门就业服务的业务经验，让 AI 深度洞悉人岗匹配底层逻辑、基础推理、要素提

0: 司实施的南部新城丹锦园以旧换新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宣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四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江苏卫视首场音乐节南通紫狼励志音乐节10月3号到4号重磅来袭，周深、侯明昊、魏晨、黄子、洪凡等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以及励志云集抢票。
1: 图胜景缤纷花海，红色水山，玩法丰富，尽在盐城。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中秋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3: 大牌家电家居5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4: 手机话费只能选套餐，
1: 智能通信自助餐按需搭配，联通魔方满足您，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4: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
5: 不只是画面，
6: 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
7: 同行者。
6: 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7: 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33，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再上2天班，再上2天学，我们就过愉快的

0: 所有人。
1: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一年又一年，中国石化始终相伴，会员权益年年大放送。江苏的车友注意了，欢迎更多的你能够成为中石化权益会员，享受车主福利大放送。现在注册加油、加气、充电、购物，首次消费满额最高得5000积分。说起这个积分，那可是真香，你可以拿来兑换加油券、充电券、购物券，还可以兑洗车、追剧 VIP， 连水银纸巾都能够轻松兑换。要加油，加油更要有附加值，更好的福利惊喜都在中国石化。微信直接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注册权益会员吧。各位，中秋送礼要体面也要划算，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安排上了，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只有燕窝、水、冰糖，115度鲜炖，燕丝饱满，开盖即食。大品牌红金礼盒送长辈、送客户，回公司福利都拿得出手。平时不便宜，中秋听众的专属价只要299，买法非常简单，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对话框发299，进燕之屋官方小程序下单。晚宴热线025-5242-9899，025-5242-9899。
2: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好，进入今天的交通在线。最近江苏过江通道建设又迎来了多项新发展，当然要迎来我们的记者文文。文文你早。
3: 文文早。
1: 哎，给大家说一下你在江苏过江通道建设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同时有什么亮点，这个时间交给你文文。
3: 好的，先来关注张晋高长江大桥。这座过江通道位于江阴大桥下游约28公里处，沪苏东长江公铁大桥上游约16公里处，路线全长约29.8公里。这座长江大桥呢，分为这个跨江大桥、北接线和南接线三部分。张晋高长江大桥由南北两座航道桥组成，那么其中呢，南航道桥主跨达到了2300米，是世界最大跨度桥梁。大桥共